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这个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北京市的中小学暑假呀，这两天就到了。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自己的暑假专属回忆，小时候盼着疯玩戏水田间撒欢，长大后的暑假呢

0: 做一份建议。
1: 是，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同时一起来回忆一下暑假的美好时光。
0: 刚才呢有朋友提到了关于我们刚才呢在一个品牌的这个属地问题啊，这个当时确实是有一份口误，现在更正一下，关于那条新闻文物上的 TCL 字样的报道呢，
2: 它不是
0: 确实
2: 是国产的吗？
0: 刚才我们有听众啊跟我们说是属于国产品牌啊，
2: 但我就是提醒我之后，我马上又去上网查，还有的地方说是国外的。
0: 我们节目之后呢也会再次确认，
2: 我们再去核实核实啊，
0: 感谢大家提醒。

0: 演讲时称狠狠地打击了伊朗，他们渴望解决争端，可以说非常迫切。他还称美国很善良，给伊朗一周时间办丧事。
1: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哈梅内伊葬礼现场随处可见象征牺牲与复仇的红

0: 日均通行量是超过100艘。路透社报道称，每一阶段性停火后，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产油国已开始增加出口，供应有所改善，但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
1: 问题出在哪儿？一是成本和风险。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虽然从峰值时期的船舶价值 5% 到 10% 降至约 2%， 但正常年份这个比例不足 0.1%， 就是说现在呢仍然是正常。

0: 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了这次会面请求，说时间呢最早可能是下周。他还不忘强调和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是老大。
0: 如果成行，这将是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在伊朗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次会面的时机和议题都值得关注。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和黎巴嫩虽然刚达成停火框架协议，但地面冲突仍在继续。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4号空袭了黎南部多个城镇，一架武装直升机向麦吉代勒尊发射了5枚导弹，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曼苏里镇一处住宅，造成了一名平民受伤。以军还空袭了纳巴提耶地区高地，并且炮击宾特朱拜勒地区。
1: 以军当晚声明说，在黎南部安全区内发现一名武装人员，士兵开火并将其打死。
0: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刚在6月26号于华盛顿达成了3方停火撤军框架协议，但是协议签署后，以军并未停手，从6月27号至今已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这份脆弱的协议能否真正落地，目前看仍是未知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美国独立日期间的安全新闻。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当地时间的4号晚，纽约布鲁克林区科尼岛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事发时民众正在观看独立日的烟花表演。
0: 伤者中一名21岁女性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是尚未抓到嫌疑人，目前伤者都已送医。
1: 另外，美国独立日庆典遭遇高温尴尬，美国正遭遇一场席卷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热浪。恰逢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多地被迫推迟或取消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0: 在华盛顿国家广场，3号下午的庆祝博览会因为高温推迟，

0: 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此外，地震还导致了16309人流离失所。
1: 昨天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

发生以前，那地缘因素的影响逐步推至幕后，央行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呢，成为上周市场波动的主要动因。在上周呢，备受市场关注的莫过于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0: 以及欧元区经济前景的影响。那短期来看呢，五月以来欧元对美元的下行趋势仍然是维持，那么上方呢关注日线级别布林通道中轨 1.1470 附近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牌价，美元 680.47， 欧元 776.09， 英镑 906.00， 澳元 469.64， 加元 478.57， 日元 4.2094。 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孙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0: 嗯，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

0: 世界杯的主题把足球元素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了消费的活力。
1: 那赛事的高关注度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多款限定足球已经售罄，还有大量的香港客商来在此批量采购货品。
0: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前不久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

0: 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呢，高温超导中心螺旋线圈、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1: 这模拟太阳内部释放能量的机制，这人造太阳就需要把这个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大家想想，就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材料能够长期的承受这种高温呢、啊、它碰哪儿哪儿也受不了啊。那怎么办？这几十年的科学家使用的方法就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这个等离子体给它托起来，让这火球啊它哪儿也不挨不碰壁，哪儿也不碰，就不熄灭。还让团队所要做的就是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0: 那按照目前的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叫氘来做燃料，一升海水的

0: 候再继续说，再过50年。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间表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刚刚我们那位听友说，我们这个地球已经很热了哈，我就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人造太阳几乎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零碳的，因为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不产生任何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所以这个臭氧呢就不会被破坏，然后这个大气层会保护得很好，温室气体呢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释放。但是不是大家想象的人造太阳就要像太阳那么大，其实是非常小的，它可能

0: 因为您是专业人士，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我们普通民众的这种情感。
1: 其实我感觉就是公众看到这种可爱的幼鸟被捕食，感觉到难过啊心疼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种的共情的情绪。
0: 嗯，
1: 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公众现在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一个提升。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也可以趁着大家的这种有这种喜爱的情绪，可以去进一步的推动大家去关注鸟类的一个生存状况呀，去呼吁它的一个栖息地的保护。
0: 嗯，对，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就是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他们的想法哈，15282636，这经常在我们聊天室里那个留言的，就是尤其2636还说到说，我还看见过那个就是喜鹊的蛋被吃掉的情况，然后喜鹊夫妻在空中就是很凄凉的叫啊。那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这种消息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几个月之前我们看到有野生动物进城啊，然后看到红隼呢在回龙观的通讯基站去筑巢哈。如果说我们北京的生态保护工作越做越好，那今后可能我们得长期看到各种各样捕食的现象，各种种群之间。那想最后请您给我们就是做一个科普，普通的民众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是完全不能做的。
1: 我觉得您说的也很对，就是随着这种野生动物被观察的这种现象多啊，就是市民们我觉得就是大家也要去建立起一些这种的行为规范。那首先可以做的我觉得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这种公众科学的这种环节里来，可以主动的去观测记录，然后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监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观鸟的数据上传到这种鸟类记录中心，也可以给相关的部门去反映一些发现了受损呀幼鸟的这种的情况。其次呢我觉得也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科普，正向的传播。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啊，一些切片啊现象的时候，不要去煽动一些对立的情绪，要增加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态知识的一个加强。我觉得这是可以及时去做的一些事情。那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首先呢我们严禁去伤害，然后驱赶，还有去报复一些捕食的鸟类。我们不对它的一个生态的这种的自然现象去给予干扰。然后其次呢，我们也禁止过度的去投喂单一的鸟类，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看到一些鸟啊，觉得很可爱，哎，顺手就想去把一些自己的食物去投喂给它们，这其实也是对它们的食性去造成了干扰。那还有呢，我们在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啊，围起来去抓紧去拍一些视频啊，拍一些照片。但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禁止去惊扰到鸟类。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不要去进行这种鸟类的一个食诱啊，就是不要用

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一场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体育盛会，本次大赛以高规格办赛标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和全方位服务保障，打造一场融合竞技文化与交流的国际武术盛宴，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比赛设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三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多个竞赛项目。7月10号到12号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将在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术赛事中心举办，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

0: 1990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
1: 那么在下半场，哈兰德连入两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七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同名。全场补时阶段，内马尔罚入点球，为巴西队扳回一球。
0: 大家都觉得巴西被挪威队。

的成绩单。截至昨天，上海乐高乐园开园满一年，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成为全球最快突破200万游客量的乐高乐园。那运营方莫林娱乐集团表示，乐园客流和口碑都位居全球乐高乐园的前列，验证了中国亲子市场的巨大。

0: 看一下，梳理一下，国博正在展出的就是三星堆金沙展，最大的明星就是太阳神鸟那金饰。
1: 嗯，
0: 这件国宝啊，时隔18年再来北京，它的厚度仅有0.02厘米，吸引了全国观众排长队打卡，还有山西的观众专程坐高铁来北京看，说至少比去四川更方便一些啊。
1: 啊，还有大运河博物馆的云南展带来400多件古滇国文物，其中呢，滇国相应风泥是首次在京亮相。河北观众带着孩子细读展品，感叹在北京能够领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0: 嗯，那国际大展也同样精彩，中国美术馆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36件真迹大部分是首次来华。
1: 嗯，
0: 首博的美洲文明展大约是800件文物串联3000年的历史，大批展品是首次离开秘鲁展出，从古蜀到云南，从美洲到欧洲，这个夏天的北京啊，我们可以去博物馆里看世界。
1: 嗯，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跟影院有关的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要给影院升级注入新动力。
0: 至少现在影院有的人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啊。
1: 嗯、
0: 这个是这个期间，像影院这个，毕竟这个音响啊，视觉效果啊，太好，
1: 硬件到位、
0: 哎，太到位了。
1: 嗯，
0: 简单说呀，咱们这个通知就是要让电影院不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而是变成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
1: 那具体怎么改呢？一方面鼓励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文创零售，甚至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这些新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另一方面呢，也鼓励影院打造自己的 IP， 比方说开发衍生品、数字藏品，推出主题影厅和展览，做出自己的品牌特色。同时呢，还要完善会员服务，推动影院星级评价，提升服务质量。
0: 其实现在很多影院在尝试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三面巨幕，它不仅能放电影，还能带上那个 VR 设备，你在这打游戏啊，在这可以办生日派对、搞团建都可以。华夏电影院现在副经理说呀，

0: 的啊。
1: 嗯，我们还有这个网友叫晴天，已经开始回忆了马兰开花21。
0: 哎
1: 啊，跳皮筋儿
0: 啊！现在呢，咱们可以说马上就进入正式的暑假了，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了啊。
1: 嗯，
0: 希望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

子经济领跑城市，保障下一安全，防范汛期风险。北京警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大会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正式发布。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占 GDP 比重达到 46.4%， 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发展指数值 0.770， 稳居全球领跑城市。再来关注夏季夜间休闲活动密集，再加上北京进入汛期，安全风险叠加。北京警方近期针对热门旅游景区加强秩序维护和巡逻疏导，重点围绕夜间商圈、网红打卡地、餐饮一条街等重点部位，以及热门景区停车场、狭窄步道等易拥堵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监测车流人流变化，科学开展分流。

道路通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再来关注，草根球队直接晋级参加国际大赛。上周末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行。经过激烈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

0: 是名片。
1: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

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2019年提交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引发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称，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没有发现存在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

北京时间7月6号的上午9点23分，距离开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多项交易新规即将落地 ，A 股每日的交易时间将会延长，从今天开始。

放假一方面是六月份的工作日较多，另外一方面是季末集中网签。在各个区的价格走势上来看，多数城区的价格保持平稳或小幅波动，幅度在合理区间。六月份呢，也是传统的淡季，受到学区成交收尾、观望情绪影响和成交量通常回落。但是今年走出独立行情，说明市场内的内生购买力较为充足，前期积压的需求仍然在释放，居民的购房意愿比去年的同期明显增强。在去年底，北京落地了新一轮的限购优化政策，一批资质受限的刚需人群获得了入场资格，补充了新增购买力，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的门槛，置换的链条也更加顺畅，刚需和改善需求双向发力，支撑北京今年上半年二手房成交的规模在稳步上行当中。

0: 韦德的核心门店也是被接管。但是另外一组数据同样炸眼，健身俱乐部的数量反而回升到了3.8万家，增长率超过了34%。乐客运动门店突破了2300家，首次大促销的销售额是10亿元。超级猩猩、中田健身等等品牌也在稳健的扩张。那一边啊是哀鸿遍野，另外一边是人满为患的典型 K 型分化。更关键的是驱动健身行业发展的这个新换了，从以前赚不来大家钱的这种预付费模式，变成了赚大家来健身的钱的月付费、按次付费、按时付费、按分钟付费的模式。从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回归到了服务业的本质。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中国健身行业这场冰与火之歌。赵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刚才也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很多曾经大家认为很出名的健身工作室一年是倒闭了2.4万家，闭店率有56.87%，这个闭店率已经是相当于一半多了。那健身俱乐部的数量反而回升了不少，比如说乐客开了2300家，大促卖了近10亿。那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冰与火之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这种局面造成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能先来和我们大家先拆解一下这个健身行业目前的发展情况吗？
1: 刚才主持人用了一个这个 K 型分化，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专业啊。其实目前我们现在遇到的行业啊，其实并不是行业衰退，而是行业在增长过程中它必然出现的一个我们叫供给侧的 K 型分化。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行业之前的泡沫呢现在要被挤掉了啊，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在聊这些问题之前，我可以先普及一个概念啊。什么是健身俱乐部啊？什么是这个健身的这个会所哈，它还是有挺大区分的。目前呢，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健身俱乐部啊，它其实在行业内是有一个专业的划分，一般来讲是指这个面积300平米以上的啊，配备完整的有氧力量器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运营团队。这个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老的这个威尔士啊，对吧？这种啊都是对，包括呢乐客超过300平米的也归在健身俱乐部范畴。那我们另外一个概念叫健身工作室哈，对，健身工作室，这个健身工作室呢，它普遍呢一定是在300平米以内，大多数呢

0: 在这种冲动下办卡哈，能坚持的多数只来三五次。
1: 嗯，
0: 这三五次的情况下，商家可能几乎都是零成本净赚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个促销平台上，你光送你的次数可能都这么多了，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几乎可能就是零成本净赚了。所以呢，在我们赌你不来的这个模式下呢，它的核心部门竞争力是销售，销售得厉害。嗯

0: 刚在这个国内就是办起来这些品牌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是习惯于这个按年费交钱的，事实上它的这个定位也比较清晰了。

0: 这个因为麦克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这种事情哈和舆情，所以导致口碑也坏得特别特别快。To C 呢，这个口碑一旦出现了这个舆情，是很难控制的，就快速品牌就崩塌了。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不像现在似的有这么精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管理。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品牌做得很大，可是好像数字化程度非常低，对吧？
1: 嗯。
0: 那这三个点，我觉得都是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所以最后更多的原因还是我觉得把自己玩坏了吧。
1: 嗯，
0: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乐客啊，比如说月付做了10年了，那年费的用户比例其实它一直没有超过1/10，它的门店也是突破了2300家，我们看到的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它的这种核心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因为最早乐客的时候，大家也被把它叫做这个边角健身房，可能有的在小区楼下，我租一个门脸很小的这个面积，我就能开一个健身房。那为什么这种模式传统健身房学不会？或者这种模式到底是赚钱的吗？
0: 嗯，这是个好问题啊。其实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品牌也在学乐客，我看有几个学的也还不错。
1: 是的，
0: 实际上乐客已经把握住了当下这个时代，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齿轮啊。
1: 嗯，
0: 第一就是这店可不能随便开那么大的。
1: 嗯，
0: 不说不能开，不能随便开那么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这个咱们国家知名的这种健身教练，甚至举重运动员冠军啊，各种各样的冠军，他开的这种大店。最后好像也没开下去，
1: 是的。
0: 按理来说，人家的成绩和人家的粉丝不够嘛，对吧？
1: 对。
0: 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你这个门店光大不行，它还得有非常好的数字化运营。而实际上啊，在作为这个咱们当下的我们说健身人群快速兴起这个阶段，很多健身人群还是小白，你上来就做很专业的健身房，其实是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的，因为大家会害怕，哎呀，一看太专业。

0: 过高了，我不够了，对吧？现在去补这个器械的，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乐客现在开始对于自己的门店也到了开始做自己主动的分型了。比如说新手店，对吧？它可能就是新手的这个设备会多一些。那有些区域它的这个用户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你就该扩大一些撸铁区和这个器械区。实际上撸铁的这个门槛是比器械要高的，可以这么说，对吧？高一点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跑步机排队，原因其实就在于这个还是新手多，新手多。对于乐客来说呢，我觉得肯定这个叫，获新客的成本是最高的。但是一旦你把这个新客拿到手以后的话，其实二次开销，二次开发，复购，我们都知道比获新客的成本会越来越薄，对吧？越来越低，这个费用越来越低。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是要去相互结合的。我是支持乐客在一部分门店能够扩大到五六百平的，
1: 然后让它的更加多样性的。
0: 哎，这样来讲，它的这个付费点也能更多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更专业的消费者、健身者，他是愿意为这种专业的服务去付更多的钱的。人家很多也是从那一两千平转过来的呀，对吧？
1: 没错。
0: 对。
1: 那在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呢，请赵老师回答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用两句话来跟我们总结一下？有人说这个健身行业从来都不是风口，但是一直在变好，我们也是看到健身的人，无论是大家周边的自己感受，还是我们的数据显示，都是健身的人越来越多。那您觉得中国的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

0: 就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

0: 实惠了。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0: 嗯
1: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0: 嗯，
1: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哈，
0: 哎，
1: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0: 嗯，
1: 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0: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

0: 经历百年变迁，如今焕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界时光将于7月8号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
1: 在横宿界时光综合体的二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2: 我们这边有四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1: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

0: 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还有冰箱，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0: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0: 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还可以让当年拿过服装行业金简奖的房香华师傅为自己量身定制中式服装。在老厂牌展示区看到北京友谊时装厂的厂牌时，他非常激动。
1: 我学徒的一些师傅全都是咱们老的京工友谊时装厂的师傅，就老的过去的工艺，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保留，然后好的手艺呢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
0: 通过参观互动，不仅能唤醒几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也能让年轻人了解时代的变迁。市民杨先生说，

0: 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也曾承担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服装制作任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更名为金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建筑高度从23米降到 9.6 米，成为中轴线首个降层和首个动工以及首个亮相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活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1: 横溯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2: 继续关注，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将有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明两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登录12306网站查询。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近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帷幕，将持续到8月30号。今年艺术节期间特别推出湖笔、景泰蓝、茉莉花茶、药香等五个非遗体验营，让亲子家庭既能听音乐又能动手感受传统文化。顺义区唐纸山水库近日迎来六只黑鹳，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往年都是秋季鸟类迁徙期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此次黑鹳现身时间足足提前了3个月。据介绍，目前黑鹳全球种群数量仅约3000只，其中北京本地种群数量约100只。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最后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有超90部影片集中上映，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供给充足，学生与亲子群体

0: 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我。

赛事紧紧围绕体教融合发展要求，搭建高水平青少年竞技平台，不断激发青少年参与跆拳道运动的热情，挖掘培育体育后备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哥哥邓先生则说，父母之前没能办婚礼，妈妈每次参加别人婚礼都会很羡慕，弥补他们的遗憾也是他自己的心愿。邓女士把婚礼的视频发到网上，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有位网友说，马上就买机票回去跟爸妈好好吃顿饭。邓女士说，没想到视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她感谢大家的关注，觉得自己和哥哥办的这场仪式给大家传递了美好的爱意，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情。为父母完成心愿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其实父母也很需要爱，很需要被关注到。有的时候可能您简单的一个电话和问候，他们就会高兴上大半天，所以也让我们多去关心关爱父母，而且一定要表达出来。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可能就是好好学习哈。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总这么说。那在今年高考的时候，满身泥浆手捧向日葵的李仙港守候在考场外等候女儿的视频刷屏全网。最近泥水爸爸李仙港家中传来了喜讯，女儿李雨琴高考取得542分，超过今年安徽历史类特控线20分，女儿啊以亮眼的成绩为这段暖心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查分的那一刻，李雨琴不敢看，一家人屏住呼吸盯着屏幕，542分数字跳出来的瞬间，父女俩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李雨琴说，我最好的成绩留给了高考，真的很幸运。

航行的时代真正开始了，不少科学预想在今天正在逐渐成为现实。新能源汽车如今穿梭于大街小巷，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而早在30多年前，钱学森就写信向国家建议下定决心搞电动汽车。钱学森还结合当时的电池工业现状，分析了氢化物镍蓄电池汽车的行驶里程，充一次电之后可以达到250到300公里，是可以进入使用的。VR 技术，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如今已经。

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并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将近20个小时。这不仅

0: 甚至获得世界冠军。田飞鸿想跟他的老师们一样，通过剪发这门技术，让更多孩子改变命运。好了，这段新闻就给各位说到这儿，接下来给您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发生脱矿，牙齿表面会暂时变软。同时夜宵和饮料中的糖分又成了口腔细菌最好的食物，细菌大量繁殖后继续产生酸性物质，相当于在已经被酸软化的牙齿上再补刀。酸食加细菌产酸，这就是碳酸饮料伤牙的双重暴击。如果再加上长期熬夜、频繁夜宵以及夜间刷牙不到位，牙齿几乎整晚都暴露在酸性环境中，龋坏自然会快速发展。医生建议，第一呀，要控制含糖或含酸饮料、粘性甜食的摄入。

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

0: 罗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

0: 八景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

0: 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者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特别鲜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啊，我。

0: 1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鸭肝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斯福在第四次当选总统以后，在宣誓就职的大典上发表的演说。但是在画面之外，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番场景。在就职典礼开始前，没戴帽子、一袭蓝色西装的罗斯福，在37岁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的搀扶下，起身走向讲台。只有高处阳台上的人，才看得到他是如何艰难地起身，又是如何依靠沉重的脚架，走完那看似很短的一段路。
1: 这是罗斯福最短的就职演讲，整段演讲只有573字。他的健康以及严酷的天气不容许他做长篇大论。他的演讲的主题是和平。然而，在私底下，罗斯福也关心自己的健康能否支撑他的和平愿望。妻子艾莉诺·罗斯福后来回忆，1945年的1月初，他心知这必将是最后一次就职。或许甚至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罗斯福坚持每个孙子孙女都到白宫住个几天。事实证明，这也是罗斯福最后一次三代同堂共聚一起。
0: 典礼过后，罗斯福把长子詹姆斯叫到身边，告诉他，如果我一旦有任何不测，你就继承家族戒指。还说到自己已经把遗嘱和对葬礼的要求都放在了保险箱里，
2: 因为几天以后他要开始一段艰难的行程。以现在身体的状况，罗斯福自己都不敢肯定能够平安地回到美国。
0: 1月22号晚间，一队专列载着罗斯福及其400名随员离开华盛顿，他们要去的地方距离华盛顿8000公里，名叫雅尔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三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男人并肩而坐。丘吉尔戴着一顶俄式的皮帽，叼着形影不离的雪茄，罗斯福披着斗篷坐在中间，苍白消瘦的脸上泛着笑容，斯大林探着身子仿佛在倾听着什么。这三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雅尔塔三巨头。照片拍摄于1945年的2月9号的下午，他们在谈笑间决定了世界未来的格局。然而，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却充满了利益和博弈。
1: 雅尔塔位于乌克兰南部，这里气候宜人，是著名的疗养区。二战时期，雅尔塔是苏联领土。1945年，他因为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闻名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文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从1945年2月3日开始的8天里，他们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并达成了一个可怕的协议。这次会议的结果本应该带来长久的和平，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冷战、局部战争、工业战争等一系列苦果。
0: 1945年2月3号，距离雅尔塔最近的萨基机场跑道被冻得是坚硬如石，运载着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不断地盘旋。之前驾驶员希望能找到一个结冰不那么厉害的机场，可是到处都是一样的严寒，无论如何飞机必须降落。最终他们选择了萨基机场。
1: 罗斯福乘坐的飞机12点10分降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萨基机场。当罗斯福下飞机的时候，接待小组的负责人美国海军中尉诺里斯·霍顿也在场，他看到的情景让他万分震惊。
0: 当时啊，警卫员正抱着罗斯福，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一辆吉普车上，让他能够方便地检阅苏联的仪仗队。举世皆知，罗斯福没有他人的帮助是不能走动的，这不足以让人震惊。那么，霍顿中尉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人们知道，罗斯福曾患过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罗斯福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已是终生残疾。1921年，在他39岁时，病毒已经侵入脊髓，几天之内罗斯福瘫痪了。 下肢肌肉强直痉挛，从此他戴上了固定脊柱的金属支架，并用合金制成的支架包住了他的双腿。那一年他出入政界，病患没有将他压倒，他战胜了可怕的疾病发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于1932年11月就任美国总统。1936年、1940年和1944年三次连任，成为连续12年生活在白宫的第一个美国人。霍顿中尉，他过去见过罗斯福，知道罗斯福行动不便，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罗斯福已不同往日的面貌。
0: 霍顿中尉在8年之后写道，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脸色难看，布满了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像一个玻璃做的人，说话声音微弱。此时的罗斯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在当时哪怕是平常人也看得出罗斯福病了，而且他病得很严重，变得更加消瘦。
1: 宽大的黑色斗篷裹着罗斯福，使他更显苍白。当斗篷张开的时候，人们看得很清楚，罗斯福里面的衣服晃里晃荡，领口宽松，他像是套进套子里的人。坐在吉普车上的他冷得发抖。随后罗斯福他们又换乘汽车，在至少2个师的苏联士兵沿途护卫下，前往小城雅尔塔。

0: 需要的体力。
1: 昆西号战斗巡洋舰1943年12月15日下水服役。1944年5月由艾森豪梅尔检阅。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昆西号就是那只向敌军开火的船舰。如果登上甲板，会看到一共有8艘驱逐舰、9艘巡洋舰护卫着昆西号，因为昆西号正是此次罗斯福前往雅尔塔的座驾。为了这趟行程，昆西号进行改装，架设一道由主甲板通往。

然说哈、啊、做了完全的措施，但是从美国到马耳他岛的海上旅途中，罗斯福很少离开他的卧铺，每天晚上按摩师会到这儿来帮他按摩。罗斯福平日里是酷爱看侦探小说，在航行的十多天里啊，读了厚厚的一摞，有时候呢他也会翻翻集邮册。但是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关于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却没打开过。离开美国国土十一天，航行5000英里之后，2月2日，昆西号进入了马耳他瓦列塔港。在这段旅途中，罗斯福的病态日益严重，但有两个人却对此熟视无睹。第一个人是罗斯福的女儿安娜·艾莉诺·罗斯福，就是在照片上罗斯福的旁边站着的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她代替罗斯福夫人参加了这次旅行。安娜却没有注意到父亲的病态，这倒并不是那么令人惊奇的，因为在至亲的人面前，感情常常会蒙蔽理智。我们说的第二个人是海军少将罗斯·麦金泰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罗斯福的私人医生。实际上，历任的美国总统总是习惯把他们的健康托付给陆军或者海军的医务人员，因为这些人既是军官又是医生。麦金泰尔在1942年他的供职报告中写道：“总统未曾生过病。”麦金泰尔的这种说法，不如说是从1933年他开始担任罗斯福私人医生，到1942年，在这9年时间里，他只是没有签署过任何一份有关罗斯福健康状况的医疗公告而已。

0: 且明确之处，对于罗斯福那样年纪的人来说，他的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1: 当一位国家领导人频繁卧床，越来越多的不在国家事务中露脸，这似乎在隐藏着什么。麦金泰尔乐观的简报并未能欺骗住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和罗斯福真正亲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独特的笔记，根据笔记甚至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在许多的神经科医生看来，笔记的转变很有可能是患者身体衰弱的演变。我们来看三份文件。第一封是1931年罗斯福写给纽约州

笔记的变化并没有逃过罗斯福夫人的眼睛，在他的不断追问下，麦金泰尔不知道如何解释。根据罗斯福身边的人说，罗斯福本人对当时的困难也感到烦恼，有时候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会耗费他很大的精力，最终不得不放弃进行口授。然而在罗斯福去世以后，麦金泰尔在他的回忆中写道，罗斯福字迹的改变是由于年龄的缘故。当时对此深表怀疑的罗

0: 可以起床了。但是1944年的5月26号，新的病痛又开始折磨他。
1: 这次折磨罗斯福的病症是胆绞痛，体内过多的胆固醇导致胆囊结石。1944年8月15日，一块血块堵塞了罗斯福的冠状动脉。这次的堵塞形成了一块至少4平方厘米的坏疽，并伤及心脏。虽然有医生的诊治，但在1944年11月18日，罗斯福的动脉血压还是危险的上升了。血压高压260，低压150，这种状况。

0: 雅尔塔这座小城曾经是沙皇的夏宫，度假疗养的圣地，但是1944年德军撤离时破坏了雅尔塔的大部分建筑。可以说那个时候雅尔塔的硬件设施并不适合召开国际会议。
1: 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后说道，我们就是花10年时间来研究，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更糟糕的地方。而在残破的雅尔塔召开会议，这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啊，经过了7个月的商讨才最终确定。
0: 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胜利的曙光。自1944年6月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来，欧洲战场捷报频传，苏军也在东线对德军发动更猛烈的进攻。

0: 1944年
1: 整个夏天，罗斯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建议了其他合适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雅典、塞浦路斯、耶路撒冷、萨洛尼卡。每一次斯大林都搪塞了之，并提出因为他本人指挥着对德军事行动，所以不能离开苏联本土。到1944年10月，正是罗斯福与杜威的竞选白热化的时候，罗斯福派人去莫斯科，建议地点选择在罗马或马耳他。等到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斯大林才回答道：奥德萨，被称为黑海珍珠的奥德萨，位于离莫斯科

0: 美日作战的协定，斯大林也很清楚，罗斯福和丘吉尔千里迢迢赶到雅尔塔跟自己会面，必定是有求而来。谈判的筹码掌握在了斯大林的手里，苏联最后会提怎么样的出兵条件，罗斯福和丘吉尔能答应？
1: 据美国国家档案馆关于雅尔塔会议的资料显示，第一天的会谈只进行了2小时40分钟，但是在此之前，各代表团会商了。

0: 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要同日本作战，除非这关系到苏联的利益。
1: 罗斯福很清楚斯大林的意思，早在一年之前，斯大林就通过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等人转

0: 在关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全局性问题上，美英苏三国绕开了中国，在一块商量，而且在没有事先知会中国的情况下，开始对一些重大的问题做出了决定。所以2月8号当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罗秋实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为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至与英俄协议谋我乎？难道罗斯福真的在和斯大林、丘吉尔他们在一起谋我中华吗？其实在雅尔塔会议召开的前一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就从美国军方打探到消息，苏联打算在战后取得中国旅顺这一不动港，而英美两国很有可能要表示赞同。顾维钧的报告让蒋介石非常紧张，他立即回电要求顾维钧尽快查明。之后顾维钧再次向蒋介石报告，他说苏联曾经暗示美国要把取得旅顺港作为对日参战的条件之一，在苏联国内他们甚至把旅顺港当作了曾经失去的领土。
1: 虎视眈眈，咄咄逼人，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一心希望恢复苏联在中国的特权，他能否得偿所愿？面对斯大林的无理要求，罗斯福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早在1898年，沙皇俄国和清政府签订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港。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战败后的俄国被迫把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铁路等利益让给了日本。

0: 签字，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12:50走到桌前签字，改变世界的公报就此落定。3个小时之后，他们互相道别。
1: 重病缠身，日渐消瘦，罗斯福最终猝然离世。他的生前决定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私密部位的一些，哎，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哎，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衣服、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你，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这好
1: 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
1: 咱们家。

0: 的洗衣机，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呢，有的时候也挺难伺候的，所以你得让他吃好，还得那个吃舒服了。
1: 对家里边的中老年来说啊，尤其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咱们可能在家里边需要备一些小零食。您看孩子愿意吃小零食是为什么呢？嘴馋。
2: 对，
1: 老人爱吃小零食是什么？是因为他需要。
2: 对，因为平时呢，咱们经常说是少吃多餐。
1: 哎，
2: 他有时吃饭的时候吃不了多少，
1: 哎，
2: 一会儿就饿了，所以你家里一定要备点零食。
1: 对，这时候呢，我们选择小零食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来说，可能也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干净。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2: 非常有营养。
1: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2: 是，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

0: 家嘛，里边用的是低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五箱加五箱，一共是十箱。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微化。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今天在五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两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发布民办高校秋季招生政策，门头沟46名老人顺利完成主训期转移安置，三部门调拨

0: 朋友见面了。
1: 会上，吴伟仁院士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本书的作者之一，深空探测实验室战略研究室主任任小强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专著的主要内容。
2: 这本书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整个太阳系乃至宇宙的主要构成。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以地球为圆心，那么从地球到日地空间，到整个的行星月球，那么到更遥远的太阳系边际，一个走向银河系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了这个其中关键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星际航行与探测主要实现的一些科学命题。最后呢，是我们展望了后续星际航行。
1: 任小强表示，这本书也承载着吴伟仁院士对青年一代探索太空的期望。
2: 院士今天也讲了，在他们的这一代人已经就是做了他们可能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希望就是后面包括咱们北航的学生和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投身到星际航行与探测这个光荣的这个事业当中来，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宇宙，不断的走向更远的深空。
1: 会上，吴伟仁院士向

0: 生代表表达了深受鼓舞的心情。
1: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本身对空间技术和航空领域也有些向往，今天看到了那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了五年的空天技术学院的历程还有发展前景，希望在之后的

加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探索高等工程教育新范式。会上发布了学院五年发展纪实，揭牌成立未来空天人才培养基金，首届本科生

0: 益。
1: 再来关注门头沟46名老人昨天顺利完成主汛期转移安置，为全区深山区养老机构汛期人员转移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按照区委区政府及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的所有老人都要统一转移到城区安全点位安置。这次转移安置期间，城区养老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受降雨影响，4号至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最后关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妈妈，平安是什么？
2: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郑磊，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今儿咱们第一个互动话题是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关。 A 股的交易新规今天正式实施了，盘后交易呢覆盖全市场， ST 股票的涨跌幅从 5% 调到 10%。 想问问大家伙，您平时炒股或者是买基金吗？有什么理财方式？多年下来啊，您觉得对于咱们散户来说最重要的投资纪律是什么呢？那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健康权益是有关的。最近呢，陕西有一位63岁的老年朋友，有一颗牙不舒服，去看病呗。结果呀，12颗牙全都被拔光了，手机里的钱也被刷了个精光。您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过度医疗的经历？看牙、做检查、买保健品，有没有什么防范的经验？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的聊天室留言，直播间啊照例有红包。那今天呢，除了聊投资纪律和医疗防坑，还得说几件跟健康息息相关的事儿。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那一种致死率极高的急症，也就是热射病，就进入了高发期。那我们哪些人群需要格外当心呢？夏天水果是扎堆上市，那油桃、

风险的警示股票，调整后呢，日内价格波动空间就扩大了一倍，而且啊，与之配套的异常波动的披露阈值也同步调整，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的标准从正负 12% 上调到正负 20%。 不过呢，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的风险警示股票呢，仍然按原有的规则执行啊。那除了这两项的核心调整啊，基金和大宗交易的规则也有优化。那上交所场内基金原本的尾盘呢，14.59

这凤翔啊一路就接到了卫兵，做完检查医生告诉他，你可不是这只牙，你所有牙都坏了，一次性拔光，一次性种好，哎，你要是拔一颗后边就不好治了，咱省事儿，今天一趟都给你弄了，拔牙还无痛，种完两个小时你就能吃饭，你在这张嘴摇头就行了。然后老李的手机就被拿走了，银行卡里的1900啊，支付宝里的16600啊，微信里的300块钱呢都给刷没了，还签了一张6000

与有多项高危基础病的老年患者一次性拔牙的上限是多少？术前心内科会诊是否必须留存记录？不通知家属的手术同意书是否有效呢？

防腐剂，而且国家标准也不允许加。他那偷摸加那个是违法，不让的啊。咱说的是合规的啊，合格的。根据咱们2025年实施的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速冻蔬菜根本就没有获批使用防腐剂的权限，没权限。加防腐剂，而且呢它没必要，还违规，那它靠什么保鲜呢？程教授就给我们解释这事儿了。原理很简单，低温本身就是最天然的防腐剂。速冻蔬菜存储在零下18度以下，绝大多数的细菌、霉菌、酵母菌就停止繁殖，进入休眠状态了。这微生物不活动，食物就不会腐败嘛。防腐剂的作用是抑制微生物，而低温完成了这项工作。蔬菜

豌豆的叶酸差异仅有 4.7%， 甜玉米的贝塔胡萝卜素差仅 2.9%，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英国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对37种产品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甚至发现冷冻的青豆烹饪后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新鲜的青豆还要高，是不是挺反直觉的？但是大量的数据证明这件事了。另外再看速冻蔬菜的产业规模有多大啊？据报道2025年全国的速冻蔬菜市场规模达到570亿美元，预计2035年将突破1023亿美元。咱们中国呢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国，2025年仅江苏如东地区前九个月出口的速冻蔬菜就超过2500吨，河北的速冻蔬菜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这么大的产业如果依赖防腐剂或者营养全流失，它根本就走不远。那咱们选购的时候注意啊，一是看配料表，上面只有蔬菜名称，这就没问题了。二，认准正规的品牌。三呢，注意储存，买回家尽快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层，别放在冰箱门边啊。四呢，拒绝反复的冻容，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赶紧密封放回去。五呢，留意最佳的食用期。

确实这首音乐很放松啊，我觉得我再放一会儿啊，后边这个节目我都快播不下去了，眼睛都快闭上了。那下面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凉感音乐呢是月光。

0: 浅的这个睡眠，所以绝对不建议抱冬瓜睡觉的人群啊，您记好了，一个是阳虚脾胃虚寒体质的人，这是绝对不行的，本身您就手脚凉，就怕冷。你稍微有点凉就拉肚子啊，这个时候您再抱冬瓜，那完了，这拉的更厉害了啊！我就接诊过类似的人群，还有就是，对，真的有着抱冬瓜抱拉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您是风湿或者有这种骨关节病的这种人群，本身的这种寒湿就会导致我们气血的凝滞啊。那气血凝滞之后，中医有一句话叫“不通则痛”，那这个时候容易加重您的这种关节肿痛和沉僵啊，包括一些急性这种心脑血管本身有基础病，这一碰中凉的东西，这种容易血管的反复收缩舒张，对血压都不好，它不友好呀。
1: 对，
0: 对于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老人，包括风湿、骨关节病，以及中医讲的咱这阳虚脾胃虚寒体质的人，咱这冬瓜呀，咱要不然能别抱咱就别抱了，这个中脘这神阙一受刺激，孟大夫该担心了。第二个呢，就是那有没有能抱的呀？还是所有人都不能抱呢？如果您说我就午休的时候我不贴着肚子，对于一些湿热体质的年轻人，其实您倒可以靠着他点儿啊，只要不贴胸脯，您放在手臂或者小腿旁边，您贴着他问。

就薄薄的给它包一层，杜绝皮肤的直接接触。当然了，这冬瓜它也不是说就一放一夏天，对吧？它这个蜡质是保护层，但是因为你有人体长时间的这种接触啊，因为咱会出汗啊，其实咱们的这种汗会，其实对这个它这个冬瓜的保护层这种蜡层是会有腐蚀侵蚀作用的。所以一般来讲，您抱个三五天，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逐渐开始有这种滋生霉菌啊、滋生细菌的问题了。而且您让您放时间。

0: 啊，那咱枕头用这个荞麦壳的，棉麻的床上四件套啊，盖一个小薄薄的被儿，把这个肚脐儿一咕咕住。睡前呢，如果您觉得特别热，睡前可以擦哪儿呢？脖子、腋下、大腿根儿。为啥是这几个地方？脖子有颈动脉啊，腋下和大腿根儿，包括大腿根儿的股动脉，这几个地儿是大血管所在的地方。它的搏动，它能够带走我们的热量，所以擦脖子、擦胳肢窝、擦腋下、擦大腿根儿，能够帮助您快速的缓解这个觉得燥热的这种情况。睡前您擦一擦，能够帮助您安然睡眠。如果这会儿您再能配合上按按咱的内关穴、涌泉穴，再泡个脚啊，床上咱也别一直刷手机，减少这种心火亢盛，心静自然凉，可以让您安稳的睡个好觉。
1: 嗯，好，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这个夏季啊降温安睡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技巧。冬瓜那个包括呀很多这个网上自媒体的短视频的一些降温招啊，可能是有用，但不是适合所有人啊，而且往往呢是大家看热闹凑热闹的情绪比较高一些，真的实施呢没有那么多的人，我相信朋友里面抱着冬瓜的睡没有那么多人啊。好，再次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嗯，那我们在进入时光指南之前啊，刚才西贡朋友问啊，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卡农的版权，能不能在他的音乐中来用啊？首先呢，从法律角度来讲啊，帕克贝尔的这个D大调卡农啊，他已经原始乐谱已经进入了公有的领域，没有什么版权限制了，可以自由使用演奏或出版。

容易致命。那北京目前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这两天热得不得了啊。咱们朝阳医院接诊的中暑患者有两例病情特别严重，都热射病的级别了。其中一位50多岁的女性，高温天

0: 刺激。听众朋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4: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183套，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促动和市场自发修复两方面因素。
1: 政策方面，去年四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及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
0: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六个月的活跃成交已经不仅仅是政策短期刺激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动力正在恢复的信号。
2: 因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和新房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
3: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

建设时期使用的氧气瓶等实物展品，再现高原铁路建设的攻坚历程。二层展厅的互动展厅也是一大亮点，1:1复刻的复兴号司机室，让参观者体验开高铁的快乐。顺义区唐芷山水库近日迎来6只黑鹳，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往年都是秋季鸟类迁徙期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此次黑鹳现身时间足足提前了3个月。据介绍，目前黑鹳全球种群数量仅约3000只，其中北京本地种群数量约100只。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今天至明天广站高铁

0: 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关注，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7月11号到12号2026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一场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体育盛会，本次大赛以高规格办赛标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和全方位服务保障，打造一场融合竞技文化与交流的国际武术盛宴，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比赛设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三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多个竞赛项目。7月10号到12号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将在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术赛事中心举办，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共同承办。本次赛事设甲组、乙组两个竞赛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
1: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

0: 谭华乡，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阮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谭，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

0: 二手房市场。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同比增长 5.7%， 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走进北京链家五道口店，店长正忙着协调组织几组客户带看。商圈经理樊哲明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六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2: 六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五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

0: 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及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在市场局势有所回稳的情况之下，一季度刚需密集的入市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在此背景之下，置换性改善的群体则获取了需要置换住房所必需的资金基础，并释放了所需的购房资质，在二季度开始陆陆续续的入市，改善性群体的自发接续使得二季度的市场热度能够得以延续。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六个月的活跃

0: 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就是由供需双方来决定成交量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也能够看出整体市场的这种下行通道进入到一个关闭的状态。
1: 最后来关注三人篮球赛事，草根球队直接晋级参加国际大赛。上周末，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行。经过激烈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斩获唯一正赛外卡名额，参加8月下旬在石景山举办的正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期待。
1: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0: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8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九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十多支队伍、近百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 43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2: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石景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0: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

0: 玉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国际赛事，通过赛事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石景山，来感受文化与体育的魅力。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

0: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

0: 就有丰厚奖品。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4: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5: 每一本书都是

0: 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本书的作者，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经担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还担任过三联书店的总经理，现在呢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的樊锡安老师。樊老师您好。
1: 谢谢大家。
0: 樊总是著名的出版家哈，那么您还曾经获得过第十一届韬奋出版奖，那么是出版界的前辈。您觉得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通过您的了解和接触哈，包括和您的晚辈哈，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和您那个时代的这种青年哈，会有什么样的相同的地方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1: 这本书的内容，它是五十年前一个少年，也就是我自己在西六高中求学的经历。因为五十年前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五十年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我这本书呢主要是写五十年前我十七岁到十八岁这两年的，在西六高中一个我们老家河南温县西六高中一个农村中学的一个经历。首先说当时的经历和现在这中学教育完全就不同。我们那时是两年的学制。
0: 现在的孩子会想啊，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啊，十二年的时间。那么您在书中提到，当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哈，变化就变成了五二二，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
1: 一共九年，对对，是大大的压缩了这个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
0: 是。
1: 而且呢还增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实践的内容，比如说到工厂学工啊，到学习怎样种地啊，内容和现在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作为一个受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这本书呢名字叫去水流动少年心。我们那个中学呢，它是坐落在河南农村的一个大地上，是我们公社办的一所高中，是供全乡，当时叫公社，现在叫乡，二十二个

县里过去就一所高中，后来这个调整以后，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调整以后一个公社就办一所叫农中，由公社来主办的，所以我们这个每个班有这个50多人，

0: 呢，没有人感到艰苦，
1: 哦，
0: 因为大家都一样，
1: 对，
0: 农村也一样。当时这个缺吃少穿的那个比较贫困的年代，离学校远的人才能住，如果是离这个学校近的人，
1: 哦，
0: 因为住宿条件不具备嘛，他们就是走读的，走读生。
1: 那多远算远？
0: 一般来说，离个3里地以内的都算近的，
1: 算近，哦，
0: 就不能在学校住。
1: 哦，
0: 我们是有6里多地，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住了。每到周六的时候就下学了，下学我们就各自回自己的家，有自行车的，有步行的，
1: 嗯，
0: 回家里待一天，周日的早上再背着面口袋，再背着馍，再来上学。
1: 吃饭能见到荤腥吗？
0: 很少，我几乎没有见过。哦，吃顿面片的时候，他是用油用菜先炝锅，
1: 嗯，
0: 炝完锅以后啊，这个在这个整上水再煮面条，
1: 嗯，
0: 它就有油水，
1: 哦，
0: 就有油水了，
1: 嗯。
0: 但是吃肉是很少的。我在学校，我没有印象有吃肉的时候。我们农村也很少吃肉，
1: 嗯，
0: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才去割几斤肉来做，或者亲戚来的时候，
1: 嗯，
0: 才有这种可能。当时农村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0: 除了这个智力的发展和知识的发展以外，身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那时候虽然学的知识没有现在多，但是我们一个个体格是棒棒的。
1: 哦，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

呢，他又跟其他高中合并。随着这个教育资源的越来越集中，需要教学质量，而且呢，我们这个高考，我们实行了高考，在全国范围内，在省内范围内，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0: 想法应该承认有的多哈，但是有占有一定的比例。您对这样一种观点倾向，您是什么想法？
1: 我就是来之前我也听到，有个朋友跟我说，哎，他们有个亲戚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不去参加工作，有点抑郁症。我也掌握到一些这样的情况，有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不愿意参加工作，以这个各种各样的理由啊，社恐啊，或者我抑郁啊，或者别的呀、啊。我觉得这是不应当的。首先我从这个几方面说，首先能够躺平，那是因为你背后有父母的奋斗的支撑。我们不去说不好听的话，是啃老也好，你父母的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0: 过年，父母生活的不容易。另外我们那时候也组织我们到工厂去学工，
1: 嗯，
0: 啊，你要
1: 学农，
0: 学农，
1: 嗯，对，
0: 你要这个学会种地，你要学会车一个零件，你要到
1: 现在根本不会了，不可能。
0: 现在就是你要知道生活的是艰辛的。我们那时候懂事也比较早，你现在跟孩子说这些，他们确实是不知道的，
1: 他不理解，
0: 他们也不理解，
1: 嗯，
0: 这就是代沟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做的更艺术？但是无这方面还是小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些价值观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应当教育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成果自己去奋斗，这是正常的。这个我们觉得宣传的是不够的。
1: 所以现在经常听到很多父母在说我已经给你

0: 这样我就想到发现部门去实践实践。这个呢就不管他是哪个层次的，当然有些人是更好了，他能给自己未来的发展能够结合起来。
1: 对。
0: 同时呢最好有点心，有点心。愿意写作的人呢也可以借着机会观察人物，观察事件。
1: 对。
0: 最后能够写出一些东西了。

朋友们，有关《曲水流动少年心》这部非虚构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樊锡安先生跟各位朋友来分享。另外，樊锡安先生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他对目前出版行业的现状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

0: 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儿是一样的，
1: 非常的讲究。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1: 确实是茶批好哈。
0: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金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

0: 哎，这坚果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他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他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他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不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青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哎、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

0: 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投资2.8亿元，北京科创基金牵手6家硬科技企业。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5周年，培育星际航行追梦人，唤醒几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西城区城市更新将再添新地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到5号在京举行。大会期间举行的未来产业大会上，北京科创基金与6家硬科技企业签约，通过科创公司管理的科创母基金和北京科创亦庄直投基金，共计间接或直接投资不超过2.8亿元，以实打实的股权投资为企业注入发展新动能，支持企业攻坚核心技术，推进产品落地，加速市场布局。昨天，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5周年创新发展大会暨吴伟仁院士星际航行与探测专著首发仪式在京举行。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创始院长、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亲临现场，激励青年学子投身星际探测事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这本凝聚了大家集体智慧结晶和辛勤劳动的著作，终于在学院成立5周年之际复制出版，并和广大读者朋友见面了。
2: 会上，吴伟仁院士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本书的作者之一，深空探测实验室战略研究室主任任小强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专著的主要内容。
3: 这本书包含了4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整个太阳系乃至宇宙的主要构成。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以地球为圆心，那么从地球到日地空间，到整个的行星月球，那么到更遥远的太阳系边际，一个走向银河系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了这个其中关键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星际航行与探测主要实现的一些科学命题。最后呢，是我们展望了后续星际航行。
2: 任小强表示，这本书也承载着吴伟仁院士对青年一代探索太空的期望。
3: 院士今天也讲了，在他们的这一代人已经就是做了他们可能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希望就是后面包括咱们北航的学生和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投身到星际航行与探测这个光荣的这个事业当中来，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宇宙，不断的走向更远的深空。
2: 会上，吴伟仁院士向北航图书馆及大中学生代表赠书，北航实验学校高三学生金雨墨作为受赠代表，表达了深受鼓舞的心情。
4: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本身对空间技术和航空领域也有些向往。今天看到了那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了5年的空天技术学院的历程，还有发展前景。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追求空天领域。
2: 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之一，自2021年成立以来，聚焦空天技术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探索高等工程教育新范式。会上发布了学院5年发展纪实，揭牌成立未来空天人才培养基金，首届本科生2025级博士生杨沁哲分享了学院特色。
5: 这个学院它与传统的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从大一时间的新生探索项目到后续的进阶项目，我们可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只谈一个方法，只谈一个论文，也不仅仅是我们只做一个

0: 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1: 我们这边有四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0: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魂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2: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还有冰箱，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0: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0: 制度，让大家有更深的体验。
1: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还可以让当年拿过服装行业金简奖的房香华师傅为自己量身定制中式服装。在老厂牌展示区看到北京友谊时装厂的厂牌时，他非常激动。
2: 我学徒的一些师傅全都是咱们老的精工友谊时装厂的师傅，就老过去的工艺，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保留，然后好的手艺呢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
1: 通过参观互动，不仅能唤醒几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也能让年轻人了解时代的变迁。市民杨先生说，
3: 尤其像那个70后80后现在这社会中间力量哈，甚至包括90后来到这儿，可以找到一种慢生活，一种怀旧，一种童年的感受，甚至会让某些人热泪盈眶。
1: 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司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也曾承担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服装制作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京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

0: 职场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火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1: 横宿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0: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紫禁城建成。
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3: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触摸创新脉搏。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根据火山引擎的数据，截至2026年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120万亿次，是2025年5月的1000倍。每一次对话，每一张图片生成背后都是 GPU 级。

性化学品。那这个技术有望彻底清除水体和环境中的持续性污染物。第五呢，是精密发酵技术，借助微生物高效合成特定组分与材料，可以为食品、化工品和医药生产开辟低耗环保的全新路径。第六呢，是外泌体药物送达。那么外泌体呢，是细胞分泌的天然颗粒，经过工程化改造后，可在体内精准递送治疗药物，有望作用于脑部等以往难以触及的靶点。第七呢，是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让它精准识别肿瘤细胞特异性突变抗原，能够有效降低癌症术后复发的风险。第八是量子。

0: 受恶劣极端环境，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哎，我们知道水仙花，其实有的朋友在家里，尤其到了这个快过春节的时候，哈，大家就特别喜欢眼前有点绿色呀，或者带点色彩的这种，会用水培一些水仙。那种过水仙的朋友也知道，它上面会长出那个直直的绿色的那个，应该算它的叶子吧？
0: 叶子，
1: 对，
0: 啊，叶子。
1: 正巧前两天我在楼下哈，看到有那个就是贩卖一些鲜花呀、植物的这个小商贩，我看到一个花也长得跟它很像。我说这是水仙吗？他说这是风信子，哎，也是那种。

0: 给切吧切吧就吃了，那就也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两者真的是我们注意一下的话，还是能区分开的。
1: 对，确实有朋友会好奇哈，说如果大家看到过真的这个水仙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图片的话，就看它那个鳞茎是带着皮的哈，有人就会说，哎，为什么？

我们也知道土豆本身也是有毒的，是吧？包括说芋头本身也是有毒的，但是经过适当的这种加热处理以后啊，那它就可以安全的食用了。之所以水煎没能纳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处理不了里面的毒素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是吧？那到今天。

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也帮助人类可以更好的减少一些对它的这种呵护哈，就是大自然它有自己的运行法则，但是出现问题的往往。

0: 话，很早之前就会把洋水仙当做鲜切花来售卖。
1: 哦，
0: 啊，那鲜切花售卖的时候，你看就是把它那个花瓶也切下来，然后混扎成捆儿啊，混扎成束，然后就放在这个售卖花卉的这架子上面啊。那之前的一个误买误食的问题就出现在，就误以为哎这东西是蒜苔儿，你就拿回去炒了，因为很像啊，确实是因为水仙也好，大蒜也好，这都是十蒜科的植物嘛，所以它们也是长得非常类似啊，就是这个花瓶的形态长得非常类似。但是这个时候啊，又还得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蒜苔它有明显的葱蒜味，如果你发现你吃这个蒜苔一点蒜味都没有的话，那不应该警觉一点吗？
1: 就买错了，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东西是，不能用错的，用错了以后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啊，那同样的，之前是我们如果说只是在一个小的菜摊上或者小的花店里面，确实不会碰到说误分拣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一旦这个生鲜或者说这种植物类产品过多的情况下，在进行员工培训的时候，还是要加强一下相应品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至少我们得知道说，哎，这卖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植物，它大概的门类。

0: 通过的这种食材的话，一定要就是认真的去核对一下这个菜的来源以及相应的一些加工烹饪的办法啊，那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1: 对，实在不行，您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这个拍图实物这些功能来简单辨别一下，看看是不是会有这个风险，就当学一些知识了。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包括食用百合，国家对它也是有严格的农药残留的这种安全标准的，就因为它是必须是可食用的嘛。正规的食用百合检测可能会涵盖什么重金属啊、微生物啊、添加剂啊很多项目。其实这也说明了可食用和不可食用之间，它是有一道非常严格的红线的。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普通公众呢，日常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那入口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史军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个新闻背后的知识分享，谢谢史军老师。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3: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4: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5: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6: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4: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5: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从海淀出发，这项全球大赛要让机器人卷起来，直面 AI 时代阅读困境，北大教授首图开讲，呼吁亲身读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7月6号9点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6号14点至7号0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数字体育产业发展，当 AI 遇上体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上，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从中国海淀起航。
3: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是一项覆盖小学至成人全年龄段的智能开发赛事，包括机器人足球竞技、无人机编

0: 产学研的创新平台。我们将从海淀出发之后进行全国比赛，并且呢进行我们的国际赛区，最终呢回到海淀来进行全球总决赛。
1: 会场内，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围绕 AI 加数据这一话题，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会场外，数字体育的创新成果同样引人驻足。一个名为跑步搭子的智能产品成为现场的显眼包，它看似是一只装着轮子的储物箱，实则暗藏玄机。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创新负责人

0: 来终点的文化景区内，比如制了 AI 的登山步道，可以给你自动计时，可以进行实时的排名。有科技赋能之后，会发现我们的运动更加科学，避免受伤，能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普惠性的科技体育的成果。
1: 最后来关注 AI 时代的阅读话题，当 AI 能替我们读，替我们写，一个人为什么还要亲自翻开书？昨天由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打造的陈夏书房首场共读沙龙正式开讲，北大教授陈平原带来

0: 这本书它讲了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翻开一些纸质书籍的时候，可能我就沉浸不下去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我觉得陈教授讲座的内容能解开我的很多困惑的地方。
1: 为具象化解读多元阅读方式，陈平原还梳理了15位文人的阅读经验，鲁迅

0: 一部文史经典或研究著述，今年已规划五场主题共读活动，覆盖不同年龄、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
1: 第一讲我来讲，就带有导言性质，后面每一次是共读，你要跟我一起读，我们

0: 我们的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我希望坚持几年，起码有一批朋友能从此获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7月11号到12号2026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作为一场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体育盛会，本次大赛以高规格办赛。

三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多个竞赛项目。7月10号到12号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将在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术赛事中心举办，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共同承办。本次赛事设甲组、乙组两个竞赛组别，作为北京市

运动协会协办，多方专业机构协同指导，全年共设五站分站赛以及一站总决赛，涵盖 U10、U12、U14 男女单打项目，分站赛持续到8月份，总决赛将于9月份打响。再来关注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跆拳道比赛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学城学校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市34所体育传统校与区体校共计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跆拳道协会承办。比赛分小学

0: 的健康比你手中的果汁饮料呢更加的营养纯粹。说是饮料啊，其实呢是蔬菜汁儿。那么蔬菜汁呢跟果汁一样，这两年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是因为呢它又健康又加的美味。
1: 哎，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番茄汁儿呢？首先啊，番茄本身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水果吧，它富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要知道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和孩子这两种群体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以及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的矿物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对于成长期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特别特别的有益。
0: 是，
1: 但是要知道啊，平常咱们吃这个番茄当中还有一种对于中老年来说特别重要的什么，番茄红素。你要知道番茄红素，很多的这个家里边的子女可能买这个番茄红素的补剂的片给自己的父母来吃，给自己的家里边老人来吃，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说到营养它一个成比例增长了。

0: 盒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

0: 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

0: 来到了副中心。
1: 哎，说实在的，咱们通州站这算是第一次迎来暑运大考，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承接住这么多旅客朋友的需求。
0: 没错，7月3号呢是铁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五，下午开始到北京通州站乘车的旅客就逐

0: 提到海滨城市了，我估计咱北京的朋友也不陌生，到了暑假一定去秦皇岛看一看，
1: 北戴河
0: 是吧，去玩一玩。
1: 为了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七月份开始北京通州站平日开行 12.5 对列车，逢周五周六周日加开三对列车开往秦皇岛。随着客流增加，车站呢还会后续根据调度命令适当的增加列车。当前北京通州站出发到唐山最快55分钟，
0: 还不到一小时呢，
1: 到北戴河最快76分钟，
0: 真不错，
1: 到秦皇岛最快1.5小时，
0: 总有一趟车适合您，能为您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咱把通勤的时间缩短了，这不是更多的时间可以办正事儿吗？该工作工作，该玩玩。
1: 听听你这个正事儿哈，
0: 我
1: 听着怎么感觉你身上除了玩和吃，
0: 不是不是、
1: 啊，
0: 我真是咱们节目组主持人里头唯一一个有正事儿的，反正就俩主持人吧，用排除法。你们也能排除排除、
1: 哎、
0: 咱今天就把话撂这儿，未来一段时间美哲依旧陪着大家来聊天、
1: 哎、
0: 李凯老师您呢，
1: 我陪着心里边陪着大家
0: 李凯老师要休假了，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
1: 哎、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毕业的那个暑假，您干了些什么、啊？
0: 哎，也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
1: 小学毕业、
0: 小学、中学都可以。
1: 哎，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啊，学徒毕业，对吧？实习班毕业都行啊。
0: 行
1: 啊，幼儿园毕业也行
0: 啊。
1: 您毕业的那个暑假，您都有一些什么样印象深刻的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啊。

0: 就这个牌子吧，
1: 临时性比较强。
0: 那你就算它是临时的，咱也得追求一种严谨和准确性，不是吗？而记者发现，在西山林场西门三岔路口的一块石碑上，也刻着香巴拉茶棚，这个巴也是阿里巴巴的巴，
1: 一个茶棚，你还跟他较劲呢。
0: 哎，我跟您说，我就特别佩服咱们记者同志，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就得认点真，较点劲，是不是？记者还调查发现呢，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有好多市民朋友也会分享自己徒步经历的一些这个帖文，都在网上分享。其中啊，记者发现写数字八的和写锅巴八的各占一半，还有的人啊，他标题上写的是锅巴的巴，但是在正文里头就变成了数字的八，估计是手机输入法出来哪个就打哪个了。而记者在首都之窗网站上搜寻发现啊，在北京各相关部门公布的工程信息当中，用法也不统一。您比如说相关路段在北京市绿道采集整理项目的招标文件当中写的居然是锅巴的巴，但是在涉及工程建设等其他项目

0: 选项，您这变成仨选项了。
1: 哎呀，要说东戴河略微远一些啊、
0: 嗯、
1: 还去了天津，小学毕业赶上疫情出不去啊，毕业研学也取消了，带着他治疗眼睛，要不是、
0: 嗯、
1: 今年职高毕业了，准备下个月带他下江南。
0: 哎，这个暑假还是时间比较长的，也特别适合稍微远途一些的旅行。
1: 这天下江南有点热。
0: 没关系啊，因为人这不是毕业了吗？
1: 啊
0: 咱总得放松放松心情嘛、
1: 嗯。小妞说，我还记得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妈带着我去北戴河疯玩了一趟。
0: 嗯
1: 啊，北戴河呀在秦皇岛。
0: 哎，
1: 东戴河就奔了。就是辽宁。
0: 哦，辽宁那边去了、
1: 啊、
0: 是吧？
1: 就东三省，
0: 就不在我们河北省地界
1: 了。哎，不在你们河北了。
0: 没关系、啊、这么近那么美，我觉得去北戴河玩也挺好。
1: 然后说山海关老龙头，然后这些景点都打卡了，最绝的还得是鸽子窝看日出。
0: 嗯，
1: 那个场面真是惊艳到我了，太阳刚冒头就亮得睁不开眼睛。我妈在旁边给我买了项链，超好看的珠串手链。
0: 嗯，
1: 结果呢我犯傻，挥着手啊拍浪花，一个没注意，这手链直接跟着浪花就跑了。
0: 悠悠，
1: 现在想起来还可惜呢。
0: 但小朋友难免嘛，是吧，玩的开心了，有时候顾不上那些小零碎了、
1: 哎、那时候那个好多的项链啊，然后手链都是那种贝壳、
0: 嗯、
1: 那种小螺号、
0: 哦、
1: 滴滴吹那个，
0: 比较有海边特色。
1: 哎，超小的小螺号那个做成的手链还特别多、
0: 啊、嗯，

0: 汛期啊，空气湿度比较大，暴露在外的转换插座啊或者插排不具备防水功能，遇到降水或者渗水极容易引发短路触电。另外，撕拉电线长期日晒雨淋，绝缘层容易老化破损，如果电路起火，火势将顺着外墙蔓延，威胁整栋楼的安全。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呼吁一下啊，物业啊，社区啊，加强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引导居民。你说什么样的居民明明看到对面有地儿这个能充电
1: 有正规的充电桩，他不去，为什么非要自己撕拉电线？会不会嫌远？
0: 不，
1: 或者是收费

0: 帮老人修个水龙头什么的，或者是看到倒地啊，他都愿意帮个忙给扶起来。像这样小小的好事是数不胜数，所以呢，宋庆豪也先后获评了延庆优秀外卖员、延庆区2024年度最美外卖员。当然现在他也是咱北京榜样延庆区的推荐人选啊。宋庆豪，
1: 这个小有不言的好事啊，当然我觉得人家说那句话特别对。榜样在没人关注的时候也得是榜样，
0: 是
1: 对吧？有的时候我原来我们说做好事，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0: 走，然后呢我清洗之后我自己再骑。目前呢张某因为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
1: 哎，我觉得拘的好啊，当然也给咱们这个所有啊有闲置车辆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咱那爱车咱还是得金贵的保管，
0: 对，时不时您得擦，咱这不招贼是不是？
1: 这是，而且我觉得长期停放尽量找一稳妥的地方，尽量找一个不遭贼惦记的地方。
0: 哎，这叫什么？不怕贼偷，就怕
1: 贼惦记。而且您就说吧，这货拉拉也不能什么单都接呀。

0: 反正我吃那个某某某张记他们家那个，每次都点个肉夹馍，点个米皮儿
1: 啊。然后药碗吧说，小学毕业的暑假，跟着爸妈去了北戴河，参观了几个著名的景点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0: 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明天工作日，您也不用贸然建议，起来看看精彩集锦也是不错的。
0: 是吗？
1: 您是休假了，我们还得上班呢。
0: 对对对，
1: 李凯老师，建议我们凌晨三点起来看球。
0: 哎呀，
1: 我看现在目前在咱们聊天室里面啊，52%的朋友投票给了葡萄牙队。现在有点反超，刚才葡萄牙
0: 49啊，刚才
1: 对，现在已经涨到52了。48%的朋友认为西班牙队可以获胜。
0: 嗯，行吧，到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看看这个比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反正现在的这个比例非常的焦灼、啊
1: 哎。对对对，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吧。
1: 来说说啊，这暑假已到，咱北京也迎来了旅游的客流高峰。
0: 是，
1: 今天在那个建华南路的巴马线，我过巴马线的时候、看到了一大队拉着拉杆箱的外地朋友。
0: 你才到这儿，这还是不是旅游区？
1: 嗯，
0: 我周日途经了什么中华，这叫中华民族园吗？
1: 嗯，
0: 我都没进去过。
1: 哦，
0: 就是反正奥体那一片，
1: 全是游客，
0: 然后加上还有全是游客。
1: 透着这暑假已经到了，我估计那些游客，就我今天下午偶遇的，应该是要住的咱们广播大。

会是今年五月份正式投用的。随着游客朋友对地铁站内寄存柜的需求越来越高，北京地铁站内寄存柜的数量也显著增长。您比如说2024年当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啊，北京地铁一共有23座地铁站都提供寄存柜的服务，而到了今年的五月份，北京

0: 四座车站布设了寄存柜179组。
1: 其实这个北京有好多，你不光有些人去环球，有些人也喜欢在中心城区旅游
0: 啊，是
1: 都存在这方面的需求。
0: 是是是，您要说环球影城是北京旅游的新秀，咱们来说一个老牌的
1: 啊，
0: 往中心城区走一走，说说南锣鼓巷。
1: 还有人去呢？
0: 有啊，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南锣鼓巷就特别火，现在南锣依旧是啊，无论何时都悠人。

也把这个民居啊摇身一变改成了寄存的小仓库。但是现在记者这次走访很难在附近发现私人寄存点了。有游客是把行李箱寄存在了南锣鼓巷南口的快递柜。这位游客跟记者说，我觉得比起那种私人的小店，我还是更相信这种比较正规的快递柜，就感觉比较靠谱吧。你看，这边有保安还有监控，觉得安全一些。与此前走访相比，记者这次走访测试了咱北京暑期的行李存放服务，能够明显感觉到无论是寄存柜的投放数量还是服务质量都有明显提升。以往那种一柜难求的局面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

能够提供行李的寄存服务，行李寄存的空间还挺大，收费标准按照行李箱大小，从每件每天40块

0: 年轻群体的青睐。这些个营养品牌的直播间，现在网上的直播间卖货卖得特别好，主播都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的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这个零食软糖相近
1: 啊，
0: 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孩子吃那软糖差不太多。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来，直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

0: 还说初中毕业中考前呢，学校开了证明，花5块钱办了一张通学月票。
1: 嗯，
0: 中考一完，那就可着劲儿了，满街满北京城疯跑。
1: 哎，是不是有了那个通学月票就可以随便坐车了？
0: 通学，那是北京市所有的公交车都能坐。

0: 片同步反馈给了青海省博物馆，单位的领导也是高度重视该问题。嗯、
1: 对，这个大家能看得出来，对于文物的热心哈、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包括这两年。

0: 失去了。
1: 此朝阳非彼朝阳啊，
0: 后边还得让人拦截、啊、
1: 哎，这也太乌龙了。
0: 是是是，列车长梁兴明接到了紧急电台呼叫，说梁车三排十三这个三车十三排有个女童喉咙里边卡了异物，情况特别危险。
1: 我好像看这短视频来的，
0: 看来的吧？
1: 当时还现场施救，是不是那个短视频？
0: 听到求救，这梁车长赶紧赶往这事发车厢，只见一名女童啊，双眼紧闭，失去意识，呼吸困难。孩子的母亲焦急的求助，说吃果冻的时候不小心呛到气管了。
1: 嗯，
0: 你看看果冻多危险！
1: 你看，
0: 家长也曾经试图啊，把孩子倒过来，大头朝下。拍拍施救，可是孩子的窒息症状却持续加重。
1: 真是希望咱们每位朋友都学学海姆立克。
0: 哎，同一时刻呢，乘务员这个朴战战也在车厢内紧急广播寻找医务工作者，结果没找着。眼见这个女孩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梁兴明决定对女孩实施刚才美哲提到的那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1: 嗯，
0: 这个好多人啊培训过知道，但是真上手的我觉得没有几个。施救过程当中，心急的母亲一声声地呼唤着孩子的小名，还不断地用手想去把这个孩子的口腔里边东西抠出来，试图排出异物，
1: 但很难。
0: 哎，梁兴明一边规范地持续按压施救，一边及时制止这个错误的做法，说你别抠别抠，保持孩子口腔通畅，因为这种情况下更危险。
1: 嗯，
0: 沉着地把控着施救的节奏，标准地反复操作流程。
1: 哎，你看人乘务员这个还在关键时候真能够挺身而出，标准地做这个海姆立克急救。
0: 这个我这个当时也参加过培训，但是我没上过手啊。但是我知道这个方法方式，估计人家也是当年都经过培训，
1: 可能很多行业都有相关的培训。
0: 到了八点，因为是8:56，然后才在电台当中呼叫。到了8:59，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之后，女孩咳出了一声，卡在喉部的果冻顺利的排出，清脆的咳嗽声落下，车厢里边就响起了旅客们自发的掌声。梁兴明安抚这个慌乱的母亲的同时呢，也反复询问。

0: 险。他们呀都拥有一定的急救经验，立刻进行了现场救助，协助伤者采取侧卧体位，清理了口腔的残留物，防止窒息。同时呢，也拿着纸板为他遮挡阳光，并且扇风降温，持续监测呼吸和意识状态，直到咱们120的急救人员到达。在急救车抵达之后，队员们又配合医护人员把伤者送到了救护车，并且交接了现场的处置情况。咱们刚才提到了，几位这个好心人都来自众安救援队。
1: 嗯嗯，
0: 它成立于李桥镇南半壁店村，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的，也是咱们中华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志愿者委员会直属队和顺义区红十字会下属组织。现在有268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啊，有医生，有老师，还有司机，以及普通企业的员工。刚才提到的队长石雪峰呢，自个儿就是一位退役的军人，
1: 嗯，
0: 也参与过各种暴雨的抢险救援任务、
1: 哎、
0: 这回正好在开车路上发现这样的险情啊、
1: 嗯、
0: 这样非常危急的时刻，也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1: 所以我觉得这些急救知识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不管是单位组织培训，还是比如说一些团体啊社区组织培训，

0: 得打伞，但关键是咱们呢得小心防雷。
1: 对对对，你举那个金属的带杆的那个其实不太安全。
0: 那当然不安全了，
1: 当心被雷劈。反正是这样啊，
0: 反而没做什么坏事儿。
1: 哎，这个反正呢大家持续要躲闪电啊，空旷地方千万别打电话。目前来看，这个冷涡对京津冀的一带的影响将持续到7月8号。

0: 这个其实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
1: 哎，
0: 特比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今天夜里边，您可以先上个闹钟。
1: 我们是有时间，
0: 啊，
1: 我们都有时间，凌晨三点爬起来看比赛。关键是明天凌晨三点，您有时间吗？
0: 我有时间，我肯定还没睡着。

0: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预选赛，届时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人马组合将在团体赛和个人赛中展开角逐。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将于7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进行。本届赛事由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协办，多方专业机构协同指导，全年共设5站分站赛以及1站总决赛，涵盖 U10、U12、U14 男女单打项目，分站赛持续到8月份，总决赛将于9月份打响。再来关注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跆拳道比赛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学城学校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市34所体育传统校与区体校共计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

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到了后半夜降水就结束了，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的天气形势呢跟今天。

0: 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
1: 进入到七月，高温加雷雨成为了天气的主角。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四天启动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那么为什么雷雨如此频繁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亮介绍说，从七月四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和华北一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七月八号，也就是后天才会逐步移出。
1: 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了雷雨频繁的特点。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
0: 我们还记得六月的冷涡给北京带来了凉爽舒适的好天气，而这几天呢，同样是冷涡，为什么就有些不一样了呢？
1: 翟亮解释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涡旋在华北一带都是冷性的，旋转过程当中呢，会甩出很多股的冷空气。但是七月跟六月的低层的气温呢，已经是不同了。六月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对流天气的强度也不比七月。
0: 另外，这几天的雷雨过程当中呢，天气还比较出现了明显的闪电过程。翟亮表示，闪电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跟对流的强度密切相关。对流的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闪电呢也会更加明显。
1: 那目前来看呢，冷涡对于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会持续到七月八号前后，北京的雷雨也将会持续再现。其中在明天，偏南暖湿气流会带来更好的水汽条件，那全市雷雨的强度也会相对更加明显。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将会在七月十九号晚上十二点正式关闭发票上传和抽奖通道。在此之前呢，如果您在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了100元及其以上的实名制数店普票，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等渠道的有奖发票页面或小程序上传或录入发票信息。七月一号到十九号期间上。

0: 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1: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2: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往前增长的原因主要有2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六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的网签量也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水平。
1: 五道口板块因地铁通勤便利、周边教育资源丰富，一直是二手房交易的热门区域。而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发现，今年上半年非核心区低总价的二手房十分受首次置业者的青睐。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小刘，从去年就开始有了购房计划。
3: 去年那时候首付比例比较高，利率也高，然后算下来呢，月供5000多，我那会儿工资呢才7200块钱，当时我就没买，就一直在等。
1: 随着楼市政策的持续释放，今年6月，他终于下定决心入市，最终选中了机场附近的小两居，成交价226万元。
3: 就首付了20%嘛，贷款算下来一个月也就3500多块钱，在这附近租个房子也差不多得300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1: 像小刘这样的刚需购房者不在少数，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4: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六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1: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触动和市场自发修复2方面因素。
2: 政策方面，去年4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级住房的购房

0: 大街158号的老厂房经历百年变迁，如今换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界时光，将于7月8号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286,
2: 在横宿界时光综合体的2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1: 我们这边有4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2: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魂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3: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还有冰箱，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2: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4: 我们是通过做游戏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大家完成一些比如说对北京本地的这种常识的一种考察，会有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这种制度，让大家会有更深的体验。
2: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还可以让当年拿过服装行业金简奖的房香华师傅为自己量身定制中式服装。在老厂牌展示区看到北京友谊时装厂的厂牌时，他非常激动。
5: 我学徒的一些师傅全都是咱们老的京工友谊时装厂的师傅，就老过去的工艺，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保留，然后好的手艺呢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
2: 通过参观互动，不仅能唤醒几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也能让年轻人了解时代的变迁。市民杨先生说，
6: 尤其像这个70后、80后，现在这社会中坚力量哈，甚至包括90后来在这儿，可以找到一种慢生活、一种怀旧、一种童年的感受，甚至会让某些人热泪盈眶。
2: 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也曾承担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服装制作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京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建筑高。

国人文研究所联合打造的臣下书房首场共读沙龙正式开讲，北大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 AI 时代重开阅读的边界与方法。

0: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您的消费32元。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3:05到3: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

那你就不能成交，对吧？那如果你想成交的话，那最简单做法就直接填当日收盘价，就这几个字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入口你选错了，比如说你在普通的竞价买卖的界面下单不算，你必须要找到你这个 APP 里面的一个界面，就叫做盘后顾。

0: 动指数模型是严格执行纪律的资金流，人家不在乎短期的利好利空，人家只看权重偏离了多少，只看跟踪误差要怎么修复。以前是人在决定价格，以后是制度和资金结构联合决定价格。面对那些永远不会情绪化、永远严格执行纪律的机构模型，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第一，重新审视自己猜涨跌、追热点的习惯，不要再试图用单薄的直觉去对抗系统化、规则化的巨量资金。第二，学会顺大势而为，既然未来的核心定价权在 ETF 和长线机构手里，我们就应该去研究他们的配置逻辑，去拥抱真正具备红利和成长价值的核心资产。
1: 总的来看，新规落地透露出了监管层什么样的政策意图呢？对于普通股民来说，需要做好什么样的预期呢？刘春生副教授也和我们分享了他的观点。
2: 监管层的这个意图啊，我们要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完善全市场的这个统一交易制度，消除这种板块之间的规则的这种割裂。普通股民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去搞清楚这一系列的规则哈。第二个呢，也是要提升这个市场定价与流动性的效率的啊，就是无论是盘后交易也好，还是这个 FT 这种放宽展跌幅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化解流动性冻结的问题啊，让个股这个价格能够更加的真实，快速反映基本面的好坏，避免这种风险的长期积压的啊。第三个还是引导市场走向长期价值投资的啊，那给机构也好提供了平稳调仓的渠道，方便中长期的资金入市啊，通过更加透明和灵敏的价格机制来弱化这个纯短线的这个情绪炒作啊，也倒逼投资者重视公司的。

0: 屋倒损，没有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的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近日有网友关注到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的展柜之内，从

0: 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1: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自然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2: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国际赛事，通过赛事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石景山，来感受文化与体育的魅力。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北部的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到了数百万欧元。
5: 消息人士说，大约有20件珠宝被盗，目前损失正在评估当中，预计会接近400万欧元。
4: 莱利博物馆于2011年开放，收藏了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和珠宝作品。莱利博物馆在官方网站上表示，由于发生了入室盗窃的案件，博物馆将会关闭几天。
5: 那么法国莱利博物馆收藏的珠宝和玻璃艺术品被盗，此前法国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被内部员工偷走，再加上去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珠宝劫案，那为什么法国的博物馆，尤其是珠宝类的藏品，总是容易成为专业大盗的目标？失窃的莱利珠宝除了金钱价值，从艺术史和公众美誉的角度来说，失去它们意味着什么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来听听他的看法。
6: 这两年啊，不仅是法国，像英国，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个博物馆被盗，而且有的呢是监守。

到专职的安保人员。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提到的这个罗浮宫它展品失窃的问题，正是因为展厅里面这种监控的残缺导致的这种结果，当然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这种结果。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啊，是这个精英方面也存在明显的这种功利化的倾向。那么当下法国博物馆呢，它高度依赖是这种门票和这个文创的这种收益，对于这种安防啊，没有直接盈利的这种成本支出，它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这种压缩，像安

0: 的这种聚集长时间逗留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做出相关的这种处置措施。所以，当我们将人防、物防、技防这个三位一体都做到的话呢，那我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些文物它的安全，以及降低被盗的这种风险。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能够100%的保证这些文物的这种安全啊。所以还是要时时绷紧这个安全的弦，我们就不能够去松懈。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博物馆啊才是最安全的，文物才是最安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0: 会视评论。
1: 国际会视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春豆涨，薪资涨幅呢连续三年超过 5%， 日本央行年内加息预期获得支撑。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对于本次春豆结果有怎样的评论呢？
2: 我们看到2026年日本春豆是

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

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

现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0: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

0: 当地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1%。

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它有两个活跃高峰，其实一般人可能忽略了，其实早上五点钟到八点钟，和下午的四点到七点，这是它两个吸血的高峰在北京，
1: 就是白文一文的这种，
0: 白文一文，所以您早上一早一晚黄昏吧，它晚上它就不活跃了，然后呢在户外其实就是它，这两个时间段你要注意。那个晚上睡觉那是家里的，那就是叫淡色库蚊，
1: 淡色库蚊
0: 也叫家蚊子，它就喜欢在家里咬你，
1: 在这儿城里边常见的两种是吧？
0: 对，但是最常见的比例它们基本上是四比一吧，四比一的关系，就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这个库蚊，
1: 就是

0: 确实是有这个现象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首先来讲，蚊子找人啊，蚊子对人对蚊子有不同的这种引诱程度。跟个体的遗传体质、遗传因素有关系。首先，为什么呢？我跟您分析一下哈，但是跟血型没有关系，
1: 跟血型没关系是吧？
0: 跟血型
1: A B O 都没什么区别，
0: 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概率哈。你会发现，你问一圈，啥血型都有可能被叮。对，其实它最主要的是气味。
1: 气味
0: 就是你要明白蚊子叮人这个过程，你就知道怎么防，还有就是怎么不让蚊子喜欢你啊。首先，它从远处感受。

0: 因为你皮肤不一样，微生物种类还是有差异的，
1: 有差距的，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遗传有主要原因。但是呢，有没有办法呢？可以洗啊，可以洗澡啊，对吧？可以把这个味道，就是把微生物这个种落群落给它洗掉，哎，然后味道就少了。哎，你也可以穿长袖长裤，那发酵不那么厉害呀。
1: 这些都是有效的这种方式啊。您给我们讲了一下这蚊子找什么人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0: 对
1: 吧？就是看来血型没什么关系，
0: 性别没关系。

0: 里边您像养花的一些朋友家里边那种花盆是不是也容易招蚊子？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生活习惯要改善，然后改进垃圾分类，
0: 嗯，
1: 然后呢不乱扔垃圾，
0: 嗯，
1: 然后。

0: 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1: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逛展新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

0: 运清的报道。
1: 这本凝聚了大家集体智慧结晶和辛勤劳动的著作，终于在学院成立五周年之际父子出版，并和广大读者朋友见面了。
2: 会上，吴伟仁院士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本书的作者之一，深空探测实验室战略研究室主任任小强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专著的主要内容。
3: 这本书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整个太阳系乃至宇宙的主要构成。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以地球为圆心，那么从地球到日地空间，到整个的行星月球，那么到更遥远的太阳系边际，一个走向银河系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了这个其中关键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星际航行与探测主要实现的一些科学命题。最后呢，是我们展望了后续。

0: 教练张旭表示。
1: 对，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嘛，队员们平时也在看世界杯，他们也在有这个世运会，包括这个群众组这个五人制的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
0: 而海淀区青年队的球员贾子墨则感受到了北京足球越来越好的氛围。
2: 对，因为我从小也在

将在北京温榆河公园马术赛事中心举办，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

少年组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预选赛，届时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人马组合将在团体赛和个人赛中展开角逐。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将于7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进行。本届赛事由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北京市网球运动协会协办，多方专业机构协同指导，全年共设5站分站赛以及1站总决赛，涵盖 U10、U12、U14 男女单打项目，分站赛持续到8月份，总决赛将于9月份打响。再来关注最近2026年

0: 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分小学、初中、高中男女六个竞赛组别，赛事仅仅围绕体教融合发展要求，搭建高水平青少年竞技平台，不断激发青少年参与跆拳道运动的热情，挖掘培育体育后备人才。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

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

0: 请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

研发绿色高端船舶集中提前交付，两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一艘13000 TEU 双燃料集装箱船同日完工。核心设计建造装备实现了国产化，多项环保建造指标领跑全球，我国清洁能源船舶批量制造实力再次获得印证。这次交付的绿能云号、吉打公主号为第五代长横系列 LNG 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以运载17.4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两艘 LNG 船船体轻量化设计，减重1500吨，每个航次可以多装载8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单日碳排放减少10吨以上，可通行全球90%以上 LNG 贸易航线。而同步交付的13000 TEU 双燃料集装箱船加成号，搭载了自研的12000立方米 B 型 LNG 燃料舱和燃气供气系统，

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

0: 我们用一会儿手机就会烫得不得了，这样的话可以说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这个精度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这种差距。那其实这次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你们的发明核心突破就是

0: 精度直接就决定了刚刚说到这些关键零部件的精度，那么与我们的整个的生产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1: 那它的应用的广泛性，比如说，如果说更多的机床想应用这样的智控大脑，应该也是可以的。
0: 啊，是的，是的，我们这次的参赛的技术的这个调控呢，它都是通用型技术，那么我们不同种类的机床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的应用的思路或者是技术的路线。

0: 精准地找到了影响最大的那一个，然后去进行控制，来解决空间精度控不准的难题。
1: 可以说是这个智能控制大脑它自己去算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让它去进行一个自主的定位和自主的调控。
1: 这个调控之后，它的精度大概能提升多少？那原来如果没有这个智控大脑，靠什么来解决这些误差项呢？
0: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精准的控制，主要是提高它的一个效率。过去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项方法的话，我们需要依赖现场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是需要做大量的实验的测试工作，这就直接降低了我们精度提升的这个效率。那特别是在我们机床，比如说在移动了地方啊，移动了位置，重新的布置之后，我们精度出现。

0: 大概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1: 目前来说，我们认为如果是只看方向的话，它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完全的正确。那现在更多的是不是看它的正确率，更多的是看它能有效的提升多少。比如说原来的精度是水平 A， 我们现在正确的判断基本上都能在水平 A 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提升。那目前关注的重点是你到底能提升多少，是提升 5%、 10% 还是 20%， 这个是我们来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要点。
0: 那其实在了解这次的发明创新的时候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技术能让零件的表面光亮如镜，精度能达到微米甚至纳米级。因为我们知道一根头发丝大概是80微米，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精细好多，就怎么能达到这么极致的效果？它具体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精度提高带来哪些优势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些光亮如镜的高精度的零件啊，其实这些零件呢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十分息息相关的。我举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红外镜啊。我们平时人的眼睛能够看见的光叫可见光啊，红外光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红外镜是一种特殊的镜片，它不透可见光，但是可以透过红外光，它就可以作为热成像啊。举个例子，用红外镜就可以把我们人体的整个温度给它做一个成像出来。这个东西呢，在人体的测温，特别是大范围群体的测温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运用。那在咱们前些年疫情的时候，包括现在很多的公共的场合，我们都需要测温，它就是通过一个红外镜对人体

去实施，但是随着近些年咱们国产替代的快速发展，我们很多的国产装置都在我们的国产机床上得到了这个部署，那么有了这样的硬件品。

点装备企业一直在投身我们国家急需的这种高精度装备的研发啊。前段时间他也给我发信说，他现在很多以前博士阶段啊用到的这些方法，也在他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正在应用，也是为这些高精度的装备的研发来出力。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记忆深刻。我们的同学做的工作啊，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技术难题，而且帮助他们树立了这样的一种就业的价值观。

比较高，所以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得到了这个行业里边大量的骨干企业的配合和帮助，也正是有了这些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研究才得以顺利的进行下去。因此呢，我想，今天能有一点点的成绩，首先是要感恩国家项目的指引，另外呢，也感谢国内机床骨干同行企业的一个大。

北方未来空天技术学院五。

0: 看到那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了5年的空天技术学院的历程，还有发展前景。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追求空天领域。
1: 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之一，自2021年成立以来，聚焦空天技术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探索高等工程教育新范式。会上发布了学院5年发展纪实，揭牌成立未来空天人才培养基金，首届本科生2025级博士生杨沁哲分享了学院特色。
2: 这个学院它与传统的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从大一时间的

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今天的主持人郑磊，今儿咱们第一个互动话题是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关。 A 股的交易新规今天正式实施了，盘后交易呢覆盖全市场， ST 股票的涨

多年下来呀，您觉得对于咱们散户来说最重要的投资纪律是什么呢？那第二个话题跟咱们的健康权益是有关的。最近呢，陕西有一位63岁的老年朋友有一颗牙不舒服，去看病呗。

啊，照例有红包。那今天呢，除了聊投资纪律和医疗防坑，还得说几件跟健康息息相关的事儿。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那一种致死率极高的急症，也就是热射病，就进入了高发期。那我们哪些人群需要格外当心呢？夏天水果是扎堆上市，那油桃、黄杏、西瓜、杨梅，哪种出汗多的人要常吃。12点40分左右呢，我们还连线北京中医院的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因为最近有一个什么呀，什么爆冬果。

哎，咱们第一条说说和很多投资的朋友相关的新规啊。这个因为我一般是不会参与任何我不太了解的领域的，所以我不怎么参与这种投资，但是新闻天天报，很多事儿呢开始跟大家介绍介绍了。经过两个半月的技术调试和业务准备，这个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呢今天正式落地实施。这次调整呢覆盖面广，改动力度大，盘后交易全面扩容，部分涨跌停的规则也变了，那对于散户的操作习惯呢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先说这次改革中啊，最

身两世的申报起始时间是有差异的。沪市的 A 股和 ETF 从九点半开盘后呢就可以开始申报了，午间休市暂停。那申市呢则从九点十五分集合竞价阶段就能申报，窗口更长。那北交所暂不跟进这次新规的同步实施。那另外一项备受关注的调整就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的统一。从今儿起啊，沪深主板的 ST 啊，这个股票的日涨跌幅的限制啊，从现行的 5% 上调到 10% 了，跟主板的普通股票是完全对齐。那目前呢，两市主板呢一共有150只风险的警示股票，调整后呢，日内价格波动空间就扩大了一倍，而且啊，与之配套的异常波动的披露阈值也同步调整，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的标准从

我不炒股啊，我不投资。但是下面这条新闻呢，暂时也跑不了，就是种牙啊，治牙，应该说是治牙。这条新闻挺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啊。在陕西宝鸡凤翔，63岁的老李在手机上刷到一条广告，这广告听起来这个诱人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啊，活过100岁。他一直有一颗牙呀不舒服，想着去检查一下。而且呢，他因为心脏搭了4个支架，这个心梗血管堵了 95% 以上，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肾炎，随身带着厚厚的病历和诊断证明就去了。他也是因为有这些基础疾病和这种情况，哎呀，看到这么厉害的种牙的广告就动心了。医院呢还派车从这凤翔啊一路就接到了卫滨，做完检查医生告诉他，你可不是这只牙，你所有牙都坏了，一次性拔光，一次性种好，哎，你。

一个医生的事儿，而是一套商业逻辑在系统的裹挟医疗行为。当这个拔牙变成业绩，种牙变成创收，医疗的本质啊，在手术台上被悄悄地置换掉了。制度层面，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回应，对于有多项高危基础病的老年患者，一次性拔牙的上限是多少？术前

靠什么保鲜呢？程教授就给我们解释这事儿了。原理很简单，低温本身就是最天然的防腐剂。速冻蔬菜存储在零下18度以下，绝大多数的细菌、霉菌、酵母菌就停止繁殖，进入休眠状态了。这微生物不活动，食物就不会腐败嘛。防腐剂的作用是抑制微生物，而低温完成了这项工作。蔬菜在采摘后最短的时间内清洗啊、漂烫，30分钟内中心温度就降到了零下18度以下，迅速锁住状态。那得速冻啊，不是咱这慢慢冻可不行。正规工厂的速冻工艺对温度控制和前期处理有严格标准，这才是保质期的底气。咱们再说配料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去看，也懂得怎么去看这个配料表了。程教授说，这个速冻蔬菜的配料表啊，只有一个词儿，就是豌豆、西兰花、菠菜，就是它配料表上就是这个蔬菜本身的名称。这边问题就

0: 三呢，注意储存，买回家尽快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层，别放在冰箱门边啊。四呢，拒绝反复的冻容，用多少取多少，剩下的赶紧密封放回去。五呢，留意最佳的食用期，建议12个月内给它吃完。尤其那个反复溶冻啊，就是这个就是把它化了再冻上，化了再冻上，是蔬菜最大的敌人啊。而且这个挺方便的，冬天蔬菜贵，夏天天热懒得跑，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咱们爱去买新鲜蔬菜，这是没问题的啊。我也挺支持大家去市场上每天买新鲜的菜，每天就买当天的，这特别好。那纯真经济就是速冻蔬菜，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流失营养，它只是被低温按下了暂停键。科学呢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看完配料表咱们心里就有底了。
1: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0: 来了啊！945养生派直播过程中我最喜欢的环节纯真会客厅来了。最近热吧？前两天闷吧？哎呦，在网上看见那个

0: 爱长痘，头发容易出油，脸啊怕热啊，就想喝凉的。这个时候您午休的时间短啊，咱贴一两个小时，您也不是直接搂着他睡，您就直接放旁边，您靠着他，放小腿旁边，您贴着他，这样是可以的。对，
1: 嗯，其实你看啊，这个冬果为什么这个有这个作用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含水比较高，含水量，我以前呀、就往前放得有十几年前了。那个是我手脚特别热，一年四季特别热，尤其夏天那会儿啊，就是我这个手脚热的晚上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呢，没想过冬过这事儿，就把咱们那个大饮料瓶子喝完了饮料之后刷干净，把咱们那个自来水直接灌进去，我就放着脚底下踩着，哎，那就凉凉的。它也是一个是水的问题嘛，所以导致比较凉。但是呢，也不能一直蹬着，差不多的时候就把踢一边去，等又觉得热了再把它拽回来。这样呢，一晚上哎，能缓不少。要么就手里抱着，要么就脚里踩着。这也跟刚才孟大夫说。

0: 体了，而且你想您放时间久了之后，冬瓜它也不是不会坏，它是会坏的，甚至它一坏了，又再留点汤，再把您被子褥子弄得不干净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它会有这种变质的潜在风险。您要是真说我就想贴着冬瓜睡，咱这一两天两三天贴完了之后，您该吃的时候您可以把它吃了，记得做饭之前您这外边这皮儿削掉。
1: 对，你把人家个正行啊给找。

0: 咱这肚脐儿得固护住，断绝这个寒湿的这个入侵。所以这个床上用品，你也选择这种现在这种冰丝凉被啊，这些其实有很多，但是冰丝凉被对于老年人其实相对有点凉了，所以一般我推荐老年人这种冰丝凉被，年轻人可以，您老年人棉麻的，尤其是纯棉的会更好啊。那咱枕头用这个荞麦壳的，棉麻的床上四件套啊，盖一个小薄薄的被儿，把这个肚脐儿一固护住。睡前呢，如果您觉得特别热，睡前可以擦哪儿呢？脖子、腋下、大腿根儿。为啥是这几个地方？脖子有颈动脉啊，腋下和大腿根儿，包括大腿根儿的股动脉，这几个地儿是大血管所在的地方。它的搏动，它能够带走我们的热量，所以擦脖子、擦胳肢窝、擦腋下、擦大腿根儿，能够帮助您快速的缓解这个觉得燥热的这种情况。睡前您擦一擦，能够帮助您安然睡眠。如果这会儿您再能配合上按按咱的内关穴、涌泉穴，再泡个脚啊，床上咱也别一直刷手机，减少这种心火亢盛，心静自然凉，可以让您安稳的睡个好觉。
1: 嗯，好，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这个夏季啊降温安睡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技巧。冬瓜那个包括呀很多这个网上自媒体的短视频的一些降温招啊，可能是有用，但不是适合所有人啊，而且往往呢是大家看热闹凑热闹的情绪比较高一些，真的实施呢没有那么多的人，我相信朋友里面抱着冬瓜的睡没有那么多人啊。好，再次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嗯，那我们在进入时光指南之前啊，刚才西贡朋友问啊，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卡农的版权，能不能在他的音乐中来用啊？首先呢，从法律角度来讲啊，帕克贝尔的这个D大调卡农啊，他已经原始乐谱已经进入了公有的领域，没有什么版权限制了，可以自由使用演奏或出版。但是啊，虽然曲子原曲没有版权了，但特定演奏的录音，你比如说某个某个乐团哪年哪年录制的，就他的这个改编版本等等的，包括流行填词的歌曲填词的，拥有独立的临接权或者改编版权的，这个你要用的话呢，就得跟他去买授权了啊。就原始版权现在已经进入了公域的一个领域。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指南，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夏天该吃什么水果？各种水果扎堆上市，青田解馋又消暑。这些水果各有什么营养价值？咱们今天盘点几种夏天必吃的报恩水果。第一种，咱们现在啥下来了？桃下来了，尤其咱北京的苹果大桃啊，好吃。但是呢，推荐一种油桃啊，现在油桃也是大量上市期。油桃表面呢光滑没毛，那对桃毛过敏的朋友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每100克呢是含 1.7 克，是水蜜桃的接近3倍，能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嘛，可以促进排便，而且油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比较高，高于其他桃类啊，这个能减轻我们的视觉疲劳，保护视力，而且它有一个问题啊，它外面有一层天然的蜡质，吃之前呢给它好好洗干净。刚才说的是油桃，再来看黄杏。黄杏为什么推荐呢？是咱们夏季啊保护血管的高手，尤其出汗多的人应该常吃。它富含钾元素，每100克含大约226毫克钾，比胡萝卜高近一倍呢。夏天出汗多嘛，钾元素就跟着汗液流失了，吃几颗黄杏能够补充我们的电解质。但是我们得注意啊，这个黄杏的糖分不低，糖尿病人要谨慎的食用，普通人呢一次吃4-5个就行了。另外呢，它呢能够在就是黄桃在成黄杏在成熟过程中呢，还生成大量的类黄酮物质，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能够减少咱们血液中的自由基活性，减少胆固醇的氧化，保护心血管嘛。第三就是西瓜，西瓜呢夏季顶流啊，但而且大家说太甜了吧，但是西瓜其实对血糖是相对友好的，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大约72，也就是中等水平，米饭还83呢，所以说呢还属于低血糖负荷水果，糖尿病人少吃一点点，每次啊吃一点点是没有问题的。前段时间孟大夫给大家介绍了西瓜是可以少吃一点点的。另外呢，这个还有人，刚才我们的群里还有人说啊，我们的评论区有人说拿西瓜皮做各种各样小凉菜，哎，特别好啊，凉拌清炒都可以。还有杨梅，杨梅啊被称为果中玛瑙，热量特别低，比苹果还低，而且呢含水量高达92%，还有大量的有机酸，这个杨梅的果

被不良商家吓着了，不至于。那纯真金句就是夏天吃水果不图贵不图稀罕，图的是应季对路适量，一把黄杏补甲护心，一牙西瓜消暑解渴，大自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啊。那咱们最后刚才说了一下，前面提到了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病就是热射病啊，非常非常严重，那这容易致命。那北京目前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这两天热得不得了啊。咱们朝阳医院接诊的中暑患者有两例病情特别严重，都热射病的级别了。其中一位50多岁的女性，高温天跑5公里，跑完之后觉得不对劲儿，当时独自在家呀，没能第一时间获得抢救帮助，等家里人发现的时候人都意识不清了，送医后经全力抢救才转危为安。从轻度中暑发展到致命的热射病往往只需要几个小时。热射病是什么呀？就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重症的中暑。因为在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嘛，身体调节的功能，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了，导致核心温度迅速超过40度，再伴有皮肤的灼热、意识障碍，你胡言乱语啊，惊厥昏迷啊，这导致我们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致命性疾病，一旦发生，死亡率是极高的。特别提醒大家，热射病可不是你只有在大太阳底下曝晒才会发生的，就算环境温度不高，但如果湿度过大，同样可能引起这样的热射病的发病。部分老年朋友夏天不愿意开空调，不愿意开风扇，在这个屋里啊，它就闷热，就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交警、园林绿化工人、户外一线工作者，更是我们劳力型热射病的最高危人群。所以说呀，咱们热射病可不是普通的中暑，它是高温给身体下的最后一个通牒，千万别硬扛，别侥幸，而且别一个人撑，及时的降温，及时的求救，关键时刻保住咱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尤其咱们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综合 ICU 的副主任医师韩佳琪还给我们强调啊，重度中暑救治的黄金时间仅有数个小时，一旦发现有人出现体温骤升、意识不清、皮肤干热无汗、呕吐抽搐这些疑似热射病的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立即送医。高温天气下咱得提高警惕，尤其呢我们要关怀、关注、关爱那些在烈日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们。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咱们今天的节目要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呢，咱们把 A 股的交易新规变化理清楚了，盘后交易全面扩容， ST 股票涨跌幅调整到 10%， 投资纪律比规则变化更重要。再就是提醒大伙看牙呀，去正规医院，别被那些上午种牙下午吃肉的广告给忽悠了。另外速冻蔬菜不靠防腐剂，营养啊也不差，这道理讲明白了，但是咱买呢得买合规的。连线孟大夫分析了抱冬瓜睡觉到底靠不靠谱，热射病的急救的要点也给大家理清楚了。

畅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

0: 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3: 成为游客的奇形之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

0: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0: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0: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手加倍快乐。四川绵竹地震目前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1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明天0点，北京自西向东江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

0: 到那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了五年的空天技术学院的历程，还有发展前景。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追求空天领域。
1: 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之一，自2021年成立以来，聚焦。

0: 也踢过不少北京比赛，什么京少啊、百对杯，小时候都踢过，就感觉这个北京这种基层足球氛围还是特别好。像咱们百对杯已经很多年嘛，很多年历史一直在办，我觉得就挺好。
1: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本届赛事将世运会群众赛事和社区杯有机融合，覆盖全年龄段的社会足球爱好者，也将有效地夯实北京群众足球的基层基础。
2: 我们把两个赛事合一呢，也是呢为了呢让我们的社区杯比赛融入到我们的世运会的这个氛围之中，让更多的人呢关注到我们的足球比赛。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项项目呢能在北京发展的更健康，开出更美好的花朵。在这里呢我们也期望广大的足球爱好者和这个运动员们，我们一道努力，让足球在北京绽放。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03、11:20、11: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20公里、15公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灾情排查等相关工作。经过多轮排查，截至今天清晨5点，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没有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

惊恐和不安。皇太后已走进御堂调度应付不测。福宁殿的宦侍、宫女、禁卫都遵照皇太后的懿旨行动起来，人们以无暇照应即将离开人世的皇帝赵顼。寝室里只留下皇后和御医沈安世守护着皇帝。三更梆鼓敲响，声声敲打着人心。福宁殿寝室病榻上的皇帝赵顼已经是失音直视，只有一丝微弱的气息延续着。这延续不断的气息，也许就是他对皇六子雍能否立储继位的牵挂。皇后年已40岁，居皇后之位已有18年，她知道这场争斗意味着什么。如若雍王昊真的被宰执大臣立储继位，丈夫18年来所做的一切都需重新看待。从听到高公会禀奏的刹那间起，他的心神就慌乱起来。最使他愤怒悲哀的是，皇

大臣就背弃了皇上的意愿，做起乱来，真是人心势利啊。她望着失阴执事的丈夫，想着丈夫的嘱托和对皇六子雍放心不下的眷念，真想大哭一场。寝室外的情状如何？蔡确他们真的要打上门来吗？她一颗痛苦

是皇室的子孙，私斗的是宰执大臣，危害的是社稷的根本。当决断时绝不可犹豫，任何优柔寡断都会导致大权旁落，受制于弄权的重臣。在这非常时日，也许只有必要的流血才能保持朝廷的安定，才能显示皇权的权威。他知道皇六子雍继位之后，他就是太皇太后，一致将与孙子权统楚封军国大事。他对朝廷可能出现的纷争已有所准备，特别是今夜儿子嘱托中对蔡确为人的看法，已引起了他对蔡确的警觉，因而在应

十人埋伏于玉堂两侧的回廊里以应不测。他设令福宁殿幻使梁维简带领20名禁卫，借夜巡皇宫之机，悄悄从重庆宫接六皇子雍进福宁殿，以便在需要时即刻举行立储之典。他设令内职高公会立即去雍王号和曹王军府邸传他懿旨，无诏不许雍王号家王军离开各自王府，更不许私务宰之大臣。他设令福宁殿内臣张茂泽密诏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进入福宁殿，决定用王圭与蔡确等人周旋，达到依靠中书行事的名正言顺。他设令福宁殿幻侍宫女仆役从即刻

为火的重臣意欲何为？是针对王圭而发，是发泄对官家的不满，是着意制造混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人心难测呀。雍王浩远非帝王之才，是断不可立储继位的。他厌恶王圭，厌恶蔡确、张藻、张敦，他的思索落到司马光、苏

0: 向福宁店走去。也许他们意识到此次行动意义的重大，都绷着面孔，闭着嘴巴，脚步有力，心情沉重，使大内皇宫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他们进入会通门，绕过瑞斯殿，突见福宁殿四周禁卫环列，宫门紧闭，情状异常。幻视头子梁维简踱步于丹池，森然可怖之气迎面扑来。蔡确心先怯了，皇帝赵旭的病情急剧恶化，直瞪瞪睁着的眼睛呈现出浑浊的凝固，已失去了光泽，微张着，气息若如游丝，对御医沈安氏的各种疗治似乎已失去知觉。沈安氏面色惨白，汗满额头，无力地从病榻前的宫凳上站起，扑通一声跪倒在皇后面前，叩头无语。皇后知大哀将至，急令身边的侍女禀报御堂里的皇太后。御堂里的皇太后听了侍女制的疾禀，全身一下子瘫软了，母子连心，泪珠扑簌簌地落下。她没有哭，在侍女的搀扶下走向寝室，要为儿子送行。她刚走出御堂，幻视梁维简快步带风地从外庭长廊走来，跪倒在她的面前，
1: 禀奏皇太后，在职大臣蔡确、张敦、张藻带着朝臣60多人来到殿前，请见皇上，万级请安。
0: 皇太后一惊，用力推开搀扶的侍女，神情似乎一下子振作起来，脸上浮起一层杀气，冷笑一声，
2: 哼，他们来的真是时候啊。
0: 梁维简急忙压低声音说，
2: 可疑的是，至开封府蔡京也带着10多名官员到此，也是问及请见。
0: 皇太后稍作沉思，发出懿旨，设令福宁殿内臣张泽茂为皇六子延安郡王赵雍着袍顶冠，至内侍待命。梁维简应诺，设令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至福宁殿御堂接待宰执大臣。梁维简应诺，设令知开封府蔡京及其随行官员殿外丹池下待职。梁维简应诺，设令蔡确、张敦、张藻及二府官员三省左使、右使、都司御堂觐见，其余所随朝臣殿外候职。梁维简叩头领旨站起，皇太后上前一步，低声叮咛，进殿朝廷重臣逐个验明正身，不许杂人混入，有敢违抗者严法一惩。梁维简应诺离去，皇太后转身返回御堂，侍女不解，急忙跪倒禀奏，
3: 皇太后，皇上在寝室。
0: 皇太后停止脚步，神情凄然，转过身来扶起侍女，话语哽咽，
2: 好孩子，回寝室禀奏官家，我忙完这一件事就去看他，叫他等着我。
0: 侍女抬头望着皇太后哭了。福宁殿外，梁维简宣谕的皇太后懿旨一出口，就打掉了蔡确、张敦、张藻等人的声势。在幻视梁维简的热情监视下，他们与二府官员、三省左使、右使、都司10多人心

当宰相呢？看来只能是自己做出头穿子了。张敦神情坦然地走到王圭面前，拱手为礼。

某只演员做起戏来并不口吃，而且出语极快。此后独有此意吗？啊不，上病日久，失于一年，群臣忧心，不为张敦竟有此意。持政遂明，即三省左使右使都司皆有此意。今上病状堪忧，立储之事已是当务之急，我等欲呈奏表于皇太后。王圭目视众人。

0: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5: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5: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中国古代的

着裁去，以防止评卷的官员徇私作弊。这个胡明法创立于武则天继位的初年，但是没有在科举考试当中普遍的得以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有人就上

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妇人的厚恩，就想让这位妇人的儿子也考取功名，就帮助他跟人约定在答卷当中写两个盼字。妇人得到了这个盼。

着推荐不录的理由，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一些好的试卷，称之为搜落卷，或称为搜房。岳麓书院的学生左宗棠在参加湖南的乡试的时候，就是通过搜落卷被录取进来的。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阅考卷的过程当中的随意性，房管在推荐试卷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房管举荐的考卷被主考官否决，他可以再次推荐，称为抬。那如果这份试卷多次被房管推荐而又多次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就称之为抬轿子。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发榜后的10天内在布政使的公署查阅自己的试卷，另外他还有申诉的权利。雍正8年规定，如果阅卷有不公正的地方，允许下地的考生上告。为了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这个规定。比方说，乡会试内联主考官用墨笔，房管呢用蓝笔，内监事用紫笔，而内收长及书吏用蓝笔，外联的工作人员也用不同颜色的笔色。知贡举、监临、监事、提调、誊录、对读等都是用的紫笔，誊录书手是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色的笔，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正如

0: 生就要接受两道极为严格的搜检。考生入围之前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一度采用过解发、探衣、锁及耳鼻的手段。这种相当苛刻的纪律遭到大臣和应试者的反对，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为此，朝廷对搜检的手段做出了改革。大定29年，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也尊重了士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而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明朝初年会试的搜检是较为宽松，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这些读书人，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这就为了这些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不少的举人就将以前的八股文抄在了小本子上，夹带住了考场。万历霍野编记载了一个叫做邵于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当中的遭遇。万历35年丁未科，浙江人邵于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试图将自己所编纂的书带进考场，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引起了邵氏的愤怒，双方发生了扭打，邵氏被搜检的军士捆绑起来。内监侍御史李时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痛打20棍之后，绑在贡院前示众。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邵氏的这个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夹带，但是没有人敢为之申辩。为了解决怀邪这个弊端，乾隆下令有关的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搜检措施，特别是对考生的穿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和毡衣要去掉里子，裤子不论是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得用薄点的，坐垫用单层的毡片。其次，对考生考试所用的工具也做出了规定，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笔的笔管必须空心，装水的容器用陶瓷，木炭只准2寸长，烛台要求是用锡做的，并且只能是单盘的，烛台的柱子必须是空心的、通底的，糕点都要切开，考生装用品的篮子要编成玲珑的格眼，底面如一，以便人搜检，甚至连考生穿的内衣和内裤入场的时候都得解开。说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其实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毕竟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个机会，而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但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

0: 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雷雨为何如此频繁？
2: 六月翘尾收官，北京上半年二手房网签创近5年新高。
3: 天文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2: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3: A 股全新交易规则今天开始落地执行。

0: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崔工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崔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尤其是降雨的情况。
1: 嗯，好的。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发生时啊，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局地的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会出现没

0: 气温呢是24度。明天的天气形势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高空继续呢受到这个低涡的影响，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同样是分布不均，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的阵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略有下降，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主持人，
1: 那么测工再来介绍一下未来几天天气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0: 好的。周三到周日呢，北京上空的影响系统还是比较活跃，每天都有雷阵雨的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呢是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另外呢，周日的降水量呢会相对来说明显一些，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呢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呢不要到山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意外。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2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崔工。
0: 好的，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

0: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1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明天0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2: 预计这个星期北京的降水天气比较多，请大家在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此外，近期降雨频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

0: 闪电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跟对流的强度密切相关，对流的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闪电呢也会更加明显。
1: 那目前来看呢，冷涡对于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会持续到7月8号前后，北京的雷雨也将会持续再现。其中在明天，偏南暖湿气流会带来更好的水汽条件，那全市雷雨的强度也会相对更加明显。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将会在7月19号晚上12点正式关闭发票上传和抽奖通道。在此之前呢，如果您在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了100元及其以上的实名制数店普票，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等渠道的有奖发票页面或小程序上传或录入发票信息。7月1号到19号期间上传的合规发票统一归入到第十期抽奖池开奖，那么最高奖金呢是800元的电子红包。今天已经是7月6号了，请您抓紧完成发票上传。
1: 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了93,584套，同比增长 5.7%， 是近五年同期的最高水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走进北京链家五道口店，店长正忙着协调组织几组客户带看。商圈经理樊哲明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六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3: 六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五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2: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4: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网签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六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网签量也达到了近五年的最高水平。
2: 五道口板块因地铁通勤便利，周边教育资源丰富，一直是二手房交易的热门区域。而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发现，今年上半年非核心区低总价的二手房十分受首次置业者的青睐。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小刘，从去年就开始有了购房计划。
5: 去年那时候首付比例比较高，利率也高，然后算下来呢，月供5000多，我那会儿工资呢才7200块钱，当时我就没买，就一直在等。
2: 随着楼市政策的持续释放，今年六月，他终于下定决心入市，最终选中了机场附近的小两居，成交价226万元，
5: 就首付了20%嘛，贷款算下来一个月也就3500多块钱，在这附近租个房子也差不多得300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2: 像小刘这样的刚需购房者不在少数，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6: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六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2: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

0: 吆喝声抱同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还有冰箱，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0: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2: 我们是通过做游戏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大家完成一些比如说对北京本地的这种常识的一种考察，会有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这种制度，让大家有更深的体验。
0: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还可以让当年拿过服装行业金简奖的房香华师傅为自己量身定制中式服装。在老厂牌展示区看到北京友谊时装厂的厂牌时，他非常

0: 师傅，就老过去的工艺，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保留，然后好的手艺呢，我们一定要传承下来。
1: 通过参观互动，不仅能唤醒几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也能让年轻人了解时代的变迁。市民杨先生说，
2: 尤其像那个70后、80后，现在这社会中坚力量哈，甚至包括90后来到这儿，可以找到一种慢生活，一种怀旧，一种童年的感受，甚至会让某些人热泪盈眶。
1: 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也曾承担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服装制作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京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建筑高度从23米降到9.2米。

0: 说，
1: 横竖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2: 当 AI 能替我们读，替我们写，一个人为什么还要亲自翻开书？昨天由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打造的陈夏书房首场共读沙龙正式开讲，北大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 AI 时代重开阅读的边界与方法，直面人工智能浪潮下大众碎片化阅读、深度阅读缺失的普遍困境。线上线下大约有21万读者参与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怎样与 AI 共舞？亲自吃饭，亲自读书，亲自写作，亲自做人。
4: 讲座开篇，陈平原教授将读书比作吃饭，强调沉浸式亲身阅读无可替代。他指出，当下不少人依赖短视频 AI 摘要快速获取书籍内容，久而久之难以沉下心品读纸质文本，丢失自主思考能力。读者韩女士说，
5: 我觉得这个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他的阅读都是碎片化一些的，包括看短视频去了解这本书他讲了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翻开一些纸质书籍的时候，可能我就沉浸不下去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我觉得陈教授讲座的内容能解开我的很多困惑的地方。
4: 为具象化解读多元阅读方式，陈平原还梳理了15位文人的阅读经验。鲁迅主张随便翻翻广泛杂览，金克木将读书视作解谜悟道，朱自清流连旧书店，郑振铎倾心搜寻古籍。多元读书图景拓宽读者对阅读的认知边界，提供了可落地的深度阅读路径。大一学生齐同学说，
6: 我觉得那些之前的书起码在假期给我列了一些读书计划吧，比如说文学啊、哲学啊、心理学啊，挺有意义的。陈教授像我们19岁、20岁这种年轻的时候也一样的奔放，也一样的热烈，一样对这个生活有一定的期待。
4: 本场活动是首都图书馆陈夏书房落成后的首场共读沙龙，陈平原

0: 者。
1: 第一讲我来讲就带有导言性质，后面每一次是共读，你要跟我一起读。我们希望限制人数80个人以内，我每回提前提供哪几本书，读过了才参加。每一讲2个小时，每个参加的人几分钟，你发言，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才能够共同的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我希望坚持几年，起码有一批朋友们从此获益。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A 股全新交易规则今天开始落地执行，我们稍后见。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行程大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达到了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了科学探测。
2: 天问二号的主要任务目标是对小行星

0: 中心昨天发文说，从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今年1月20号以来再一次出现较强的地磁活动。
1: 这次地磁活动源自7月1号的太阳爆发，伴随出现了日冕物质抛射，这种典型的太阳能量和物质的快速释放为地磁暴提供了条件。
0: 从太阳风速度、物质温度、密度以及磁场的状态来看呢，这次日冕物质抛射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的过去。但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4点41分，太阳再次爆发了耀斑活动，强度比7月1号时更高，导致北美地区的短波通讯信号出现了明显的衰减。那幸运的是，这次爆发活动发生时呢，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夜间，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1: 再来关注今天中午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上海、深圳、北京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 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呢，仅限于科创板股票和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和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3点05分到3点半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的收盘价成交。
0: 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风险提示股票，也就是 ST 和带薪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
1: 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中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这次规则修订当中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收盘以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来买卖股票。那么对于普通股民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用盘后固定交易的价格来交易，什么情况下又没有必要使用，申报时最容易犯什么错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副教授刘春生，来听他的看法。
2: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你没有时间盯盘，你白天要上班，你就想按当日的收盘价统一买卖，不用这个盘中盯价格，那这个时候呢是适用于你的啊。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要了解一个，就是机构，比如说基金也好，就是一个大的这，无论私募基金也好，公募基金也好，他们想去购买股票的时候，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啊。咱们普通的小股民进去购买股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买了5000股，你其实是撼动不了大盘的价格的。你通常情况下你是一个价格的接受者，但是这个机构可不一样。

0: 容易踩的有这样的几类错误。第一个是你价格填反了，就是你填的价格呢和人家这个尾盘价格呢，偏离过大啊。无论是卖盘的价格，你卖的价格，你委托的这个价格要远远高于收盘价，那你就不能成交，对吧？那如果你想成交的话，那最简单做法就直接填当日收盘价，就这几个字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入口你选错了，比如说你在普通的竞价买卖的界面下单不算，你必须要找到你这个 APP 里面的一个界面，就叫做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这个专用通道。你在其他通道你下的不算，因为那个什么系统认定你是普通的竞价，而不是什么呀，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然后呢，时间操作的失误啊，你比如说15:05到这个15:30啊，就是3:05到3:30之间呢，只能等撮合，不能新增，也不能修改，也不能撤销挂单。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也会就是什么呀，委托失败。建议呢，大家还是要读懂规则，搞清楚它的这个填报渠道。
1: 另外新规还规定了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价格涨跌幅度从5%扩大到了10%。那么这是机会增加了还是风险变大了呢？刘春生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这个小盘的这种 ST 呢，它特别容易被这个游资操控，然后这个大幅的震荡它会变多啊。如果你是跟风炒作的话，那这个风险是显著放大，那是翻倍的呀。那你散户呢，没有这种风控能力，追高呢，极易在单日呢被深度套牢啊。它为什么 ST 呢？不就是因为它有退市的风险吗？它业绩暴雷呀，或者它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违法的行为哈。那这种它的基本面的这个风险是没有消失的。那现在股价下跌的速度更快了之后，这个容错空间呢大幅度的缩小。如果我们的普通散户还特别的头铁，说我不仅是要炒作 ST， 我还要加杠杆来炒作 ST， 那这个风险是不是更加显著放大了？首先，我们要理解 ST 这个放宽涨跌幅的限制啊，它不是放宽监管，也不是利好炒作，而是加速风险出清。通过涨跌幅的这个上下幅度的扩容，实际上是使得市场能够更精准的给股票的价值来进行定价调整之后呢，那使得你的价格能够更加的精准反映你的价值。不要盲目去参与这个 ST 的这样的一些博弈。
2: 那这次改革代表了什么？普通股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也采访了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听他的看法。
3: 这次改革其实标志着 A 股定价权的悄然转移。以前的 A 股全靠情绪，游资点火，散户跟风，价格是大家一分一毛抢出来的。但在新规之后 ，A 股正在快速进化成一个成熟的机构撮合市场。以后决定股价涨跌的核心力量，慢慢不再是明天有没有利好，不是单纯的情绪，而是 ETF 的申赎规模，是保险资金的资产再平衡，是养老金的指数调仓。你在市场里的对手盘变了，以前你的对手是和你一样有贪婪也会恐惧的普通交易者，而现在的你要面对的是绝对冷静的算法，是被动指数模型，是严格执行纪律的资金流。人家不在乎短期的利好利空，人家只看权重偏离了多少。

0: 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11:03、11:20、11: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20公里、15公里、18公里。
0: 地震发生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二级抗震救灾指挥。

蓝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

宝类藏品，它一般容易成为被盗的目标，主要有这几方面原因。首先呢，是这一类藏品啊，它的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便于携带，而且作案后呢，可以快速的藏匿、拆分、包装，可以跨境进行贸易，而且黑市上面。对这一类的这个藏品呢，它是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全球存量比较少，所以呢，地下这个古董交易市场啊，就有很强烈的这种需求。还有一类是什么呢？珠宝类的藏品，它本身材质就非常具有价值，即使没有办法整体的销赃，它也可以怎么样呢？它。

和这个文创的这种收益，对于这种安防啊没有直接盈利的这种成本支出，它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这种压缩，像安保岗位的压缩呀，缩短时间的这个巡查的这种时间它缩短，然后呢优先把这些资金投入到能吸引游客提高营收的这种宣传和特展项目当中，那么忽视了文物安。

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公布的最终统计数统计显示，旗下5368家成员企业的平均薪资涨幅是5.01%，连续3年破五。那月均薪资上涨额是1.64万日元，大型企业的基本工资涨幅是3.5%，而中小企业的是3.51%，是4年来首次出现中小企业基本工资涨幅反超大企业的现象。但就整体涨幅而言，那中小企业的平均涨幅为4.69%，仍低于整体的平均水平。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加薪范围已经扩散至中小型企业和服务业，这被市场解读为日本正式摆脱了长达30年的通缩心态的重要标志。那春种结果是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中比较关键的数据锚点之一。此次5.01%的薪资涨幅强化了日本央行关于工资与物价良性循环持续运转的判断。

0: 来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贾萌、张玉、翟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本期节目是6月30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哎，那么

0: 当时的说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工作，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虽然我在学校学习也不错，表现也很好，我就不能上高中了，我就回农村种地待了一个多月。后来呢，我们家里呢，我哥哥去找学校反映，就是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人如果影响到我弟弟，这应当是不合理的。后来他们又经过研究，又考核我的分数，就觉得我还可以。我在入学的时候已经在人家开学的将近两个月，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上学的也有特殊的经历，就是你上的晚，你觉得有点这个迟来，
1: 嗯，
0: 另外又就内心呢有点胆突突的，所以这个就比较敏感。我本身也是个爱好写作，比较敏感，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感受。刚才讲到我们那个学校是坐落在大地上，里边呢

0: 很大的便利，我就是这个名字就叫趋势流动少年心。
1: 嗯，
0: 但少年是一个什么心呢？
1: 对啊，
0: 是个什么心？
1: 嗯，
0: 我觉得少年是个敏感的心，但是更是一个奋斗的心。就不管过去的场景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我想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的环境，都是需要我们奋斗的。当然，条件越好，我们成功的几率就很大，但是也有条件好不努力的这种。

0: 它就有油水，就有油水了。
1: 嗯，
0: 但是吃肉是很少的。我在学校，我没有印象有吃肉的时候。我们农村也很少吃肉，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才去割几斤肉来做，或者亲戚来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当时农村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求学的。
1: 下面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学习的环境和状况，因为您在书中讲到哈，您在上这个高中之前，在初中的时候呢，是要自己带板凳的，对吧？
0: 是的。
1: 到了高中之后就不需要自己带板凳了。这点可能大家可能想到啊，上学居然要自己带板凳。
0: 这个当时呢，主要还是农村的教学条件差。我不仅是这个初中背着板凳去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村里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村里上的小学，自己也是带着小板凳，那是个小，就带一个小板凳，家里的小板凳。就是上到中学的时候，有课桌了嘛。这个你上学的时候，板凳是在学校的，不是每天都要背回来。并不是每天都要背回来。你放到那里就是你的了嘛。你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宽敞明亮的教室了。
1: 嗯，
0: 课桌呢，都是这个正好的这做的课桌，每人一个课桌，板凳那都有跟咱们现在的木凳子那样的凳子了，嗯、都是学校提供的了。
1: 嗯、
0: 那条件呢，明显就
1: 要好
0: 了一些，
1: 好很多。直到现在这个孩子哈，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

0: 那个时候在您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大概课程有哪几门课，大概是怎么安排的？是不是每门课的老师都不一样，还是说曾经有那种就是一个老师可以担任很多门课的这个教学？当时的课程安排还是比较正规的，但是和现在不同呢，这个语文、数学、化学、英语、几何 这些跟现在都是一样的，说不同呢，有个工业基础课，现在了解工业基础知识，拖拉机是怎么构造的呀，你毕业了就可以当拖拉机手啊。那我们还要农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呢，你就要学啊这个怎样施肥啊，那当然农业拔子宪法呀，啊这土肥管仲什么这个密保管工，这个是我们和现在这个不同的。刚才讲到体育课，农村孩子嘛，体育课还是也是有很多安排的。 现在我的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当时的虽然这个学习的时间少一些，但是课外活动或者体育锻炼还是比较多的。我倒是觉得现在啊，我听到一个情况说，说现在的孩子啊学习的抓得多，但是体育锻炼课外活动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展，除了这个智力的发展和知识的发展以外，身体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那时候虽然学的知识没有现在多，但是我们一个个体格是棒棒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值得汲取的，
1: 是吧？
0: 包括我17岁出来当兵，大部队身体都是很好的。

0: 没有和人家一起入学，
1: 嗯，
0: 我内心呢就是有点自卑感，同时呢我也树立了一个奋斗的志向，我好不容易上了学，我父母在家里供我上学，我要努力去学习好，所以说我在学校里我就发挥我自己的专长，学校就老师就分管我来办强暴，
1: 就是板报，
0: 板报，对，
1: 哦，
0: 当时叫就强暴，
1: 哦，
0: 因为当时就是每个高中这个班级都要办这个强暴，
1: 哦，
0: 我们当时呢就是有半个月能办一次，
1: 哦哦，
0: 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发挥我的专长，
1: 嗯，
0: 我们把强暴还办到公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六村它的土地上，因为这个西六村呢居于我们乡的中间的位置，东西南北的孩子们来上学，来学生来上学比较等距离的，所以我们这个正式的官名叫黄庄公社高中，因为在西六这个土地上我们也叫西六高中。这个高中呢确实是办了这个十多年，我的妹妹我的妹夫他们也是在这里接受教育的，确实对当时的普及农村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后来

0: 晚饭的时候勺子一歪，就给我多盛一些。我说为啥你，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多打。他说爱学习的孩子，懂事，就知道父母不容易的孩子，我就不喜欢那些不爱学习的，搬弄是非，那些不踏实的孩子。我这少是有癌症的，你看我就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人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帮助，我享受得了真善美。所以说我现在作为一个作家，我写这样的书，我是传递真善美的。当然现在社会有很多问题，也有负面的东西，道德滑坡的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有责任去引导这些。我特别不赞同在网络上更多的散布那些消极面，当然消极面也是存在的，我也不喜欢天天在那里散布什么宫斗什么厚黑学我不赞赏，我不赞赏这些东西。第三个呢，我想这本书来告诉大家，刚才我回忆到我的成长经历，告诉大家我们取得今天的成果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应当珍惜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应当更加努力，我们也应当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这里稍微把话题扯远一点啊，因为你刚才谈到了您这本书的写作目的，现在我也注意到就很多年轻人啊，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些观念在年轻人当中，那么尤其是刚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年轻人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什么样的观念他会想说，哎呀，我奋斗有什么用呢？我改变不了什么呀，觉得我现在生活也还可以啊，我也不想挣那么多钱，我也不想实现阶层的跃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甚至有人

0: 自己成长的时候的一些不容易啊艰辛的时候，孩子会不理解，说你把你那些你年轻的时候那些事儿跟我讲干嘛呢？
1: 是的，
0: 现在我们不会过你年轻时候那样的日子了，对吧？你跟我讲我觉得没有意义啊。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

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就在6月30号，中船、沪东、中华三艘全自主研发绿色高端船舶集中提前交付，两艘 17.4 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一艘13000 TEU 双燃料集装箱船同日完工。核心设计建造装备实现了国产化，多项环保建造指标领跑全球，我国清洁能源船舶批量制造实力再次获得印证。这次交付的绿能云号吉打公主号为第五代长横系列 LNG 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以运载17.4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两艘 LNG 船船体轻量化设计，减重1500吨，每个航次可以多装载8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单日碳排放减少10吨以上，可通行全球90%以上 LNG 贸易航线。而同步交付的13000 TEU 双燃料集装箱船加成号，搭载了自研的12000立方米 B 型 LNG 燃料舱和燃气供气系统，确保在燃气模式下续航能力达到22000海里。多项节能设计大

0: 极限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不满足设计要求的零件，我们把它组合成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在服役的过程当中，就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汽车，如果汽车里的零件加工的不合格、不好，它就会直接造成我们汽车的油耗增高、噪声变大，甚至产生一些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的手机，比如说它里边的散热板加。

0: 新技术，那么我们不同种类的机床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的应用的思路或者是技术的路线都是一致的。
1: 我在了解它。

0: 哎，如果没有这个智控大脑，靠什么来解决这些误差项呢？
1: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精准的控制，主要是提高它的一个效率。过去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项方法的话，我们需要依赖现场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是需要做大量的实验的测试工作，这就直接降低了我们精度提升的这个效率。

0: 应抗扰能力的控制算法。那么这个算法首先呢是在线的观测扰动，这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精度的变化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扰动的一个形状或者一个波形，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控制算法生成相应的补偿指令来消除动态扰动造成的精度变化。这样的话，通过两个方面啊，我们既能消除热带来的误差，也能消除因为动态扰动带来的一些振动问题，这样自然而然就实现了智能的稳定。
1: 您刚才提到了数据驱动、神经网络预测，那么其实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近两年的确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方兴未艾，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力量。您觉得这个发明能成功跟近两年人工智能的大跨步的前进是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0: 将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到数控机床上来进行误差的调控，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么我们也是利用了一个比较先进的神经网络来实现了我们对误差的一个预测和补偿，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呢，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
1: 这个神经网络，因为我们常说人是神经网络，那在机器上的神经网络是通过一些高精度、高敏感的传感器来实现的吗？
0: 在这个神经网络里边呢，我们的输入端是我们的测量的温度，这些温度呢都是通过温度传感器进行感知。那输出端就是我们误差的预测啊，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传感器先进行一个预测，得到一定的数据之后，我们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当训练好的神经网络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啊给到我们的。

0: 更多的是不是看它的正确率，更多的是看它能有效的提升多少。比如说，原来的精度是水平 A，我们现在正确的判断基本上都能在水平 A 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提升。那目前关注的重点是你到底能提升多少？是提升5%、10%还是20%？这个是我们来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要点。
1: 那其实，在了解这次的发明创新的时候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个点，就是你们的技术能让零件的表面光亮如镜，精度能达到微米甚至纳米级。因为我们知道，一根头发丝大概是80微米，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精细好多。就怎么能达到这么极致的效果？它具体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精度提高带来哪些优势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些光亮如镜的高精度的零件啊，其实这些零件呢，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十分息息相关的。我举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红外镜啊。我们平时人的眼睛能够看见的光叫可见光啊，红外光我们是看不到的。

此外呢，红外镜还可以用于比如森林的防火监测、野外的救援等等。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报道，有很多的驴友到这个野外去登山，然后可能就失联了。这个救援可不是我们通过人的眼睛去看，因为你在广袤的野外森林。

0: 品的这个应用的身影。
1: 啊，是的，都有的。比如像我们的这些精密的光学元件，在我们的航空航天里，还有刚刚说到的五轴加工的一些精密的零件，都是航空航天整个发展装备发展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都是为了保证这个装备能够达到我们设计工程师设计的那个性能要求。
0: 是的，其实我们更想了解，就是这些发明创新背后团队是怎么实现的。因为从数据看呢，你们团队是拿下了30多项相关的发明专利，但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在实验室里大家坐着凭空想出来的，是需要长期扎根在产业一线，我相信才能了解到一些产业上的痛点。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从安静整洁的实验室啊，我们要到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然后要长期扎根在？

0: 清华从2013年到现在也有13年的时间，其实特别是最近5到8年吧，我们这个进展是比较快的，主要的原因也和刚刚说的一样啊，也是我们很多企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国产替代化的一个快速推进，我们把以前很多的积累，最后都慢慢的实现到了我们现在的实际当中去。
1: 是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过往我们机床的核心技术对国外的这个依赖度是较高的。那现在呢，用上了清华团队自己研发的这个智能精度控制技术，实现了精度的大幅提升。当看到这个国产设备因为咱们的技术而提升的时候，您个人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其实觉得我有2点比较大的感受。我们能有机会从事这样的研究，学校是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们国。

0: 技术，或者是人工智能新的发展的一些技术，进一步把它融合到我们工业母机的这个机床精度控制当中来，来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的智能，更加的具有这种抗扰的能力，来面向更多更复杂的场景。
1: 就是大模型的研发，我们也会自己做吗？
0: 我们在通用大模型的基础上，把我们在机床方面的积累，机床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周小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蚊子的话题啊。再次欢迎一下周博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蚊子啊。据说北京的蚊子其实也是分种类的哈，对吧？其实我们常见的一些所谓的那种不是特别凶猛的小黄蚊子，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那种所谓老百姓说的所谓的花蚊子啊，这个追着人咬的哈。正好您也跟我们来，您也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北京能见到的蚊子大概有几种呢？
1: 啊，好，北京最常见的，尤其在城区啊，其实不外乎就两种，
0: 就两种啊，
1: 就两种蚊子哈。主持人刚才说到的，黄色的这个，它呢是。在室内，晚上睡觉的时候咬你啊，它是室内晚上啊，然后来上。

0: 对，口水还有它的过敏性啊，它如果是特别毒的那种，就大家说的毒特别恰，那个包特别大啊，就是过敏反应比较严重啊，也分人，但是通常来讲蚊子尤其是这个花蚊子啊，毒蚊子特别厉害，确实就是。
1: 是，所以这个可能对。

0: 这个味道就是把微生物这个种落群落给它洗掉，哎，然后味道就少了，哎，你也可以穿长袖长裤，那发酵不那么厉害呀，
1: 这些都是有效的这种方式啊。您给我们讲了一下这蚊子找什么人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0: 对，
1: 对吧？就是看来血型没什么关系，
0: 性别没关系，
1: 性别也没什么关系
0: 啊，胖瘦可能也不

0: 圈一样，它必须再转起来、
1: 嗯、
0: 这样的话蚊子就滋生就很少。
1: 嗯，
0: 而另一个就是您要不要么就是养鱼，
1: 嗯，
0: 在里边放大量的鱼苗、
1: 嗯、
0: 可以吃这个蚊子的幼虫，
1: 嗯
0: 啊，否则的话一滩死水特别
1: 就是特别容易招蚊子啊、
0: 嗯、
1: 包括您刚才这么一说，里边有一些像什么楼道里边啊，包括有些堆积的一些废的瓦罐什么、
0: 哎、
1: 这些也容易滋生蚊子。
0: 没错、
1: 啊、
0: 就是虽然它您没有水，这个楼道没有水，那为什么会有蚊子呢？
1: 嗯。

0: 第二种方法就是一定要在通风的情况下、
1: 嗯、
0: 比方说开个窗户开一点缝、
1: 嗯、
0: 或者就是门不要紧闭开一点缝、
1: 嗯、
0: 开开空调，然后呢把蚊香插在您的脚底下、
1: 嗯、
0: 不要插在这个头部啊，这个挥发出来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呢蚊香呢在这个空间当中有流动、
1: 嗯、
0: 它本身会挥发、
1: 嗯、
0: 然后呢会换新鲜空气进来，这样对人体的危害最小，同时还起到了驱蚊的效果。
1: 驱蚊的效果，
0: 对对，把蚊子撵到，撵着它，撵在你的身旁、
1: 哦、
0: 身外，哎，它就不过来，
1: 哎，
0: 就达到目的。
1: 我觉得周博士您说的特别的详细哈，就是而且我们都从来没想过蚊香的这个用法是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用法，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要是没睡觉之前，还是您说那个上升浓度，然后关闭
0: 提前，
1: 哎，
0: 然后睡觉之前通风，
1: 通风啊，
0: 换新风，
1: 换新风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那个蚊子就杀死了。
0: 对对。
1: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驱避，离开它，让它离开我们的身体，是吧？
0: 对的。
1: 哎呀，所以简单的一个蚊香，但是最不可取的那就是关着窗户开着空调插一宿蚊香，
0: 这个连人带蚊一起熏。
1: 对啊，这长时间对身体肯定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嗯，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家里边的一些朋友可能还会选择像现在的一些啊，昨天上一期节目当中您可能提到了啊，像驱蚊手环啊、驱蚊贴、
0: 嗯、
1: 这些，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效果当中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使。
0: 对对，目前我们也检测过，就是测试过各种产品，
1: 嗯、
0: 就驱蚊手环啊。
1: 嗯，
0: 就是闻着味道非常大、
1: 嗯、
0: 感觉一股植物精油的味道、
1: 嗯、
0: 往往其实效果是很难保证，
1: 很难保证，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那种所谓的含有驱蚊成分的避蚊胺啊、驱蚊纸啊，这样的这种涂抹在身上还是非常管用的哈。
0: 对对对，正规的产品。
1: 嗯， 嗯，另外还有想问您哈，就是像我们家里边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指数哈，所谓的定锚指数、
0: 嗯、
1: 如果是真的是高了哈，我们把这种花盆啊、养鱼的地方啊、
0: 嗯、
1: 这些都要好好的清理一下、
0: 嗯、
1: 这些是不是也容易是就是家里边像厨房卫生间也容易养蚊子？
0: 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家里边也有可能，尤其是在南方城市、啊
1: 嗯、
0: 北方相对好一点，就我们养的那种水培植物，
1: 水培植物、哦、
0: 水培植物、
1: 嗯、
0: 水培植物里面就是里面有根，然后里边有水、
1: 嗯、
0: 蚊子吸完血然后在里边产卵，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包括卫生间、
1: 嗯、
0: 地漏那儿啊，即使没有蚊子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蝶蝇呀、蛾蚋呀、
1: 嗯、
0: 这个会反上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家里边也要把这个积水清理干净，如果您长时间不在、
1: 嗯、
0: 就把这个比方说抽水马桶的盖、
1: 嗯、盖上、嗯、
0: 哎，然后呢地漏那儿清理干净、
1: 嗯、
0: 哎，然后能封堵就封堵、
1: 嗯
0: 啊、这样会起到一个防护效果。
1: 嗯，另外其实对于这种纱窗啊，
0: 嗯，
1: 过去平房的时候这种纱帘啊什么的，这种门上面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是吧？
0: 对，您只要开窗在夏季、
1: 嗯、
0: 必然要有纱窗的保护。
1: 嗯，
0: 有的时候纱窗的网眼大了之后依然还有
1: 蚊子也能够
0: 钻进来、
1: 哦、
0: 这是可能的。
1: 哦、
0: 就是一些蚊帐网眼大了还有可能蚊子往里钻，因为它吸血的时候、
1: 嗯、
0: 它是就是它活着就是为了吸血，
1: 就是为了吸血
0: 为了达到目的它可以就是受点苦、
1: 嗯、所以这个蚊子咱们也多说两句，刚才开头说到了淡色库蚊也好，白纹翼蚊好，好像只有母蚊子叮人血、啊、
0: 没错、哎、是的，母蚊子吸血，公蚊子吃素的、
1: 公蚊子吃素的
0: 啊、母的呢主要是吸血，其实你也要理解母蚊子、
1: 嗯、
0: 它是为了生孩子、
1: 有产卵哈，
0: 对，产卵才能，它不吸血产出来的卵是孵化不了小宝宝的、孵化不了蚊子。
1: 哦，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您说蚊子哈，这个进化的时间有那么多年了哈，
0: 对，
1: 这时间特别长，
0: 比人类500万年的进化历史要悠久
1: 、嗯。所以像这种蚊子啊，包括像蟑螂啊这样的，
0: 嗯、
1: 时间长的，是不是人家躲避的技能也是不断的更
0: 迭？没错，我们常说啊，这个蟑螂蚊子见证了恐龙的灭亡。

0: 科技组织、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设岗，目前共设置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五类222个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实践平台。
1: 高校毕业生可以登录智慧科协见习系统注册认证，同时完成线上笔试，待初审通过后，就可以在个人中心填报见习岗位意向。
0: 本市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有奖发票7月19号24点关闭抽奖通道，提醒各位消费者抓紧参与抽奖。
1: 凡是个人消费者，不管是否北京户籍，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只要以本人名义向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的北京市经营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取得的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以上就可以参加，因此要求发票抬头为消费者实名。
0: 您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还有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等渠道的有奖发票页面或者是小程序，随时上传或录入发票信息，授权参与抽奖。活动咨询热线是010-6402-3198。
1: 进入七月，高温加雷雨成了天气主角，尤其是这几天，雷雨一天不落的到访京城。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再次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那么为什么雷雨会如此的频繁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说，从7月4号开始呢，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预计将会持续到明天才会逐渐的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呢，北京呈现出了雷雨频繁的特点，雷雨时段基本是集中在

0: 席吊泊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此外，协调中华慈善总会等多家慈善机构捐赠首批物资，包括应急食品、饮用水、日用品等共计12万多件，并面向灾区提供热餐供应、净水供应、儿童服务等全面支持。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上研判。
0: 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七月份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的地区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华中、华东、川渝等地的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着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森林火险的等级较高。
0: 再来关注暑假学生上网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
1: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呢，一般会通过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比如说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的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就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
0: 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昨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了说明。
0: 其中特别提到了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的接种要求，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参考国内外指

0: 两队的门将都是发挥出色，伤停补时阶段的梅里诺的左脚低射绝杀破门，让比分最终定格。
1: 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稍后八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双方最近一次碰面是今年三月亚特兰大友谊赛，比利时5-2大胜美国。
0: 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有五队晋级到了八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和西班牙。

0: 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3摄氏度，受到低空低涡的影响，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的时候呢，伴雨7-9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外出活动呢要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
1: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3。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

0: 静下来，感受更多。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雨污水改造工程一拖再拖，施工围挡封堵道路一年多，居民出行、商户经营双双受困。
2: 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盛

0: 房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 盛顺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是孙村片区重要的民生与交通要道。去年二月，沿线居民收到施工通知，相关部门计划通过盛顺街与污水改造工程，解决片区原有雨水管道排水能力不足、汛期容易积水内涝的问题。实施时间为2025年2月25号到6月30号。可是，时隔一年有余，这条道路的改造工程仍未竣工。居民王先生介绍，
2: 断断续续的就修不完。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说，这个工程也就大半年就完事儿了。后来又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的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1: 王先生告诉记者，盛顺街两侧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闭，机动车断行，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2: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孙村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主干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孙村出去坐公交车的站点都是设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呢施工呢导致公交车呢就是走不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另外的一条街上去坐公交，不方便很多。有的远的小区得走1公里多呢，这条路也是去这个孙村学校上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上学什么的也都是很不方便。整个这条街上好多这个底商都已经关门了，因为这条路确实现在都没有车没有人嘛。
1: 今年3月，王先生将延期问题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属地黄村镇政府回复称，该工程一标段中标工期299天，目前合同内工作内容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部分因该工程拆改仪立项批复较晚，再进行招投标流程，预计竣工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已是7月，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表示，
2: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7月1号，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记者看到东西向的海心路上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封闭。当天下午5点半，工地内有多名工人在岗作业，场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灰色管线裸露铺设于坑内。记者随即询问一名工人工程何时能完工，对方表示
3: 过几个月差不多，咱们也着急。
1: 记者沿着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4: 3/2的客源，主要它封的时间太长了。修路的话，你没有修这么长时间的呀。一封了之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了，太绕了，有的找不到。
1: 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究竟何时能完工？就此，记者说。

0: 拆除这个围挡，曼香郡这边就稍微晚一点，就可能要八月底才能拆除完，基本八月底全都完事了。
1: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受电力、燃气等管线配套工程影响，导致工期延后，后续施工方将抢抓工期，避免再次延误。
0: 因为这几项工程，不光电力、通讯、煤水，还有包括燃气，就这几项活干的稍微晚一点，我们就是一直在等这个活来着。现在目前等于是那个国家电网那边还有点活，燃气还有点活。

0: 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

0: 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摩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

0: 以王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

0: 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

0: 严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

0: 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 顶住顶住顶住，
3: 抓人抓。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

0: 是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

0: 增长到目前将近28万人。大会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昨天开园投用，作为北京市一南一北机器人产业布局的北部核心，这片30万平方米研产测用的一体

0: 范围，覆盖基建、民生、公共服务、文化产业、数字运营共五大类39项重点项目，最受在场市场主体青睐。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勇以组团中心位置的天桥市场斜街地下空间改造项目举例说，这里虽然已经实现了居民腾退上楼，但目前利用效率较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1: 天桥斜街的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向地下空间要资源，采用暗挖的形式，地下呢打算挖三层，地下一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二层、三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就跟地铁八号线进行连通，我们在底下也会嵌入一些小的剧场、剧院、脱口秀的一些小的剧场，等于它在地下就可以有这种观演

0: 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火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1: 横溯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

0: 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气象专家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涡旋在华北一带都是冷性的，旋转过程中会甩出很多股冷空气。但是七月和六月相比，低层气温不同，六月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对流天气的强度也不如七月。
1: 新闻广播消息，自去年十月起，历经七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已经于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历近一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工程整体情况良好。这次工程旨在对症修复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遗留的设施创伤，补齐防洪工程薄弱短板，进一步加固首都大水盆。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将在 CBD 核心区域建设雨水泵站，打造立体排涝系统，预计建成后一小时将能排出约4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目前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8年汛期投入使用。据了解，这是目前北京埋深最大的雨水泵站，最深处达到33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调蓄池、排涝泵房全都设置在地下，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北方开始进入逐雨季，干热逐步转为湿热。中医认为小暑节气以清心降火、健脾化湿为主，三餐宜清淡规律，避免暴饮暴食和大量饮用冰品，减少辛辣油腻和烧烤食物。
1: 7月9号，北京教育考试院将公布中考成绩和分数段人数统计。7月13号到17号，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0: 海淀区北新庄西路近日正式竣工通车。这条路是海淀区双新村片区重要的城市支路，它的贯通不仅破除了片区断头路的交通堵点，还有效分流了香山南路的车流压力，让周边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3.3 摄氏。

0: 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雨污水改造工程一拖再拖，施工围挡封堵道路一年多，居民出行、商户经营双双受困。
2: 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改造工程去年动工，施工已经超过一年，如今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全线封锁，导致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是利民惠民的管网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3: 盛顺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是孙村片

0: 都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的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1: 王先生告诉记者，深顺街两侧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闭，机动车断行，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0: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深顺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

0: 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已是7月，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表示，
1: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0: 7月1号，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记者看到东西向的海心路上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封闭。当天下午5点半，工地内有多名工人在岗作业，场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灰色管线裸露铺设于坑内。记者随机询问一名工人工程何时能完工，对方表示
2: 我觉得有点差不多，
3: 咱们也着急。
0: 记者沿着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4: 差三分之二的客源，主要是封的时间太长了，

0: 周边的吧，他那个施工的声音稍微有点影响到他们了。我们也是说，也是要考虑到他们，所以这个施工的时间他们会稍微的集中一下。我们一般会一直的监督。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

0: 重重的阻碍。53岁的邓女士留下了600万的拆迁款无人继承，北京上海多地都有独身一人的居民身故之后留下百万存款和房产的案例。从法院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的管理人，到居委会垫资购置墓地，再到遗产如何处置，债务如何清偿，每一个环节呢，都暴露出现行法律在无人继承遗产这个处置问题上的制度空白。那么今天8:20左右，我们要邀请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婚姻继承部的主任张晶来为您把这些问题一一拆解。
1: 那么最后为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丰富您的生活。
2: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里的小暑，暑气慢慢铺开，盛夏真正登场。有人说，夏天最动人的光景都藏在小暑时节，是奶奶晾在窗台的干菜，是傍晚村口乘凉的蒲扇，是冰西瓜配绿豆汤的清爽，也是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藏在小暑里的不只是燥热，还有毒鼠于

0: 部正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的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根据当前汛情形势和会商部署，水利部已经在昨天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水利部工作组也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
1: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根据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5000个，协调中国应急关爱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援助捐赠应急照明灯20,000台。
1: 此外，协调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基金、爱德基金会、腾讯基金会、美团公益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捐赠首批物资，包括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北京方面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防汛的情况。从今年10月开始，历经7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已经在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过近1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的工程整体情况良好。
2: 那么在之前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当中呢，密云水库遭遇建库以来最大的入库洪水，多处水文监测设施溢洪道和隧道。

0: 之越密了，
1: 能够让这个资源更好的有效的运转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科协近日发布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岗位，共计222个，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和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招募选拔。
2: 按照中国科协人社部2026年继续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的要求，北京作为试点城市之一，积极动员在京学会、高校、科技场馆、科技期刊、国际科技组织、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设岗。目前共设置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五类222个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实践平台。
1: 高校毕业生可以登录智慧科协见习计划系统注册认证，同时完成线上笔试，待初审通过后，就可以在个人中心填报见习岗位意向。
2: 那么本时消息最后再来看一看北京有奖发票，7月19号24点会关闭抽奖通道，那么提醒各位呢，抓紧参与抽奖。今年2月份开始啊，北京根据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关于开展有奖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

0: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况，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
1: 嗯。

0: 专业化陪诊中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诊等服务。2025年以来，有关规范升级陪诊服务的政策举措也陆续出台。
1: 一些地方呢，目前已经开始探索规范从业人员能力水平。在去年3月，四川

0: 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随后呢，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通过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就是作为家长啊，我觉得这个是新闻都给我提了个醒，提前要给咱们的孩子打好预防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家长和孩子一旦遭遇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犹豫，就是第一时间打110报警。我还查了一下，如果报警的话，您也可以带上孩子，就请孩子呢讲清楚这个经过，保留好聊天记录。现在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手段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早早的拿起电话，可能警察是非常有机会把你损失的钱给抢回来的。当然，我们也希望防患于未然，早前作为家长把这些该有的安全提醒告诉给小朋友，可能也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7:53，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